0: files. You can put it on your keychain and password protect it, yes, just in case you lose it. Not a bad idea. Or put it away for safekeeping in a safety deposit box or in a desk drawer, somewhere dry for long-term storage. But yes, wanted to give a shout-out to SanDisk as well. So I'm blessed with three amazing partners on Tech It Out: Norton, Visa, and SanDis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Hey, I wanted to give you a heads up about next week's Tech It Out. I'm thrilled to have a guest on the show, Sean Cran, a.k.a. Clown from the mega metal band Slipknot. He's actually one of the original members, and there's a tech angle, a gaming angle, of course, but yeah, if you're into metal, hard rock, Slipknot's Clown will be our guest next week. Did you know that Slipknot has sold 30 million records to date, which is crazy, and countless tours sold out, Grammy awards, they've been on the Billboard charts, so I'm thrilled to have Sean Cran from Slipknot, aka Clown, on the program next week.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t's about, but I think you'll enjoy it, especially if you're a fan of Minecraft. So that's coming up next week on Tech It Out. But when we return, as I mentioned earlier in the show, I'm going to share a couple of hacks, some ways to save money and time on your mobile device. One in particular I think you're going to like, especially in time for the summer as you may be out taking a walk. How about having your ebooks read to you? All right,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more Tech It Out.
1: Follow Mark Saltzman on Facebook, on Twitter, on Instagram. Listen to Tech It Out whenever you want.
2: I'm Mike King from the podcast Profiling Evil, a place where true crime meets behavioral science. I spent my career investigating serial predators and studying the psychology behind them. Here, we don't just talk about what criminals did. We explore why they do what they do. We expose manipulation and control. Look at how offenders select their victims and uncover the ways that they try to avoid detection. You can find Profiling Evil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platform.
3: Do you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Want to help improve our world? Need to promote your business uniquely and effectively? KKNW is the answer. Our staff helps broadcasters and podcasters create professional sounding audio. Bring your talent and let our experts help you craft a radio show or podcast that best delivers your message. Learn more at 1150kknw.com. That's 1150kknw.com. KKNW, variety talk radio that's live and local.
4: Get your daily dose of variety. Alternative Talk, 1150.
0: Don't forget, Tech It Out isn't just this one-hour radio show or 39-minute podcast. I love interacting with listeners throughout the week as well. I'll spell my name in a moment, but if you want to follow me on social media, I link to articles that I write, videos that I shoot for social media, or a TV appearance that I did that I think you'd find interesting. Of course, I link to the radio and podcast interviews that you may want to listen to or share with friends or family, colleagues. But I also share tech tips, how to get more out of your tech. And I'm going to give you two examples in a moment. But you can find me on X, Threads, Blue Sky,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TikTok, and LinkedIn. So pick your poison. You can find me on all those platforms. It's Mark Saltzman, MarkSaltzman. So Mark with the C, Saltzman with the Z, as the announcer likes to say. Or if you prefer email, by the way, you can just go to my website, MarkSaltzman.com, and send me a note from the main page there. As an example, by the way, of the kinds of tips and tricks that I share on social media, let me share one with you now.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f you use an iPhone or an iPad. The hack is that you can turn any ebook into a free audiobook. So instead of having to pay for an audiobook, there's a feature built into iPhone and iPad called Speak Screen that will read aloud any text that's on the screen, as the name suggests. So you can listen to books when you can't read them, like when you're driving in a car, you know, when you'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not safe to read and walk at the same time, or closing your eyes in bed or on an airplane. Of course, it's also ideal for those who are blind or have low vision. So this is a tip that I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and I'll play you an example of what it sounds like. But to activate Speak Screen, which is only required once, just go to the settings area of your iPhone and then select accessibility. You're going to see an option there called Read and Speak, and that's where you can enable Speak Screen. Then going forward, in any app that you have open, such as the built-in Books app, which is already on your iPhone and iPad. You can swipe down with two fingers from the very top of the screen for the content to be read to you. It also works with emails, messages, web articles, recipes, and notes, by the way. You can tweak the voice as well, including gender and language, speaking speed, and more. So let me play you an example of a book that I have already on my iPhone in the Books app. I'm going to swipe two fingers down from the top of the screen, and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5: A group of survivors is caught in a world where mutants, monsters, and a new government are battling for the top of the food chain.
0: All right, so you get the idea. It's not the best voice you can find, not the most human, but hey, it's free, a little hack I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And again, you can follow me on social media for those kinds of tips of the day. It's at Mark Saltzman, Mark with a C. And one more tip, which works on iPhone or Android, is this. When it comes to your old tech that you have lying around your home, you probably know about the three R's, right? Resell, recycle, or regift. Or donate. But there's one more, repurpose. You can turn your old phone or tablet, for example, into an alarm clock or a digital photo frame, or check this out, a free video surveillance camera. With free apps like Presence or Alfred, you can set up your old phone or tablet somewhere in your home, plug it in, and point the camera somewhere, like a baby's crib, and install the same app on your existing phone, the one that you use day to day, and sign into the same account. So again, a couple of free apps are Presence and Alfred. Now, whenever the camera senses motion or sound, you're going to get a push notification to your phone to see what's going on. Or you can check in anytime if you like. Again, Alfred and Presence are completely free. Cool, right? It's a smart and cost-effective way to repurpose your old tech lying around. Even if it has a cracked screen, doesn't matter. It's the camera that you're leveraging and using your existing Wi-Fi connection at home. Oh, and hey, we have time for one more tech tip. This is for anyone who uses a Windows computer. If you like programs like Outlook or Word, and you are typing away, maybe you're looking at the keyboard and not the screen because you're not the most confident typer,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you accidentally tapped the caps lock key. So sentence after sentence, you didn't realize it until you looked up at the screen that everything is all in caps. Well, most people would just delete it all and start again. You do not need to. Here's a shortcut. You highlight the text that you want to change, and then you tap Shift F3. So on your keyboard, you hold down the shift button and then tap F3, and it'll then allow you to select all lowercase letters, or it'll capitalize the start of every sentence. And that way you can just keep working on that email or word processing document without having to retype it all over again. This is a shortcut that again works with popular Microsoft programs like Outlook or Word. Select all the text with the mouse so it's all highlighted, tap Shift and then F3, and it'll do the trick for you. And you're welcome. All right. Well,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ech It Out, everyone. I hope you enjoyed the program. We chatted here at the Icon Summit here in Las Vegas with Stan Pierre Louis from the 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 Strauss Zelnick, the head of Take-Two Interactive, talked a bit about GTA 6 coming out, Zynga, mobile games, Borderlands, Red Dead Redemption. So, hey, thanks for tuning into the program, everyone, and I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up with you next time for another new episode of Tech It Out. Bye-bye for now.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I'm Dr. Anthony Lazarowitz,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On many farms, honeybees buzz about, pollinating berry bushes, nut trees, and melon vines. Without these tiny insect farm workers, many of these crops would never reach grocery shelves. But Jun Chen, a researcher at Texas A&M Kingsville, warns that as the climate warms, honeybees could face trouble. The young bees in honeybee broods fare best when their hives stay between roughly 92 and 96 degrees.
7: Above or below this range, it will be dangerous for that brood.
6: On hot days, honeybees have a few methods to cool the hive, like spritzing water through the colony and fanning their wings to ventilate the air. But if it gets too hot, those strategies might not be enough.
7: Extreme heat waves may challenge the natural cooling systems of the honeybee colonies.
6: In a recent study of hives in Arizona, Chen found that higher temperatures were linked to adult bee population drops, and big temperature swings were linked to both brood and adult bee declines. She says farmers can help bees stay cool by keeping hives in the shade, misting them, and providing water nearby. But as the climate warms, it may become harder to keep these pollinators safe.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8: NBC News Radio, I'm Jim Rupa.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ceasefire with Iran still holds after a military clash n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a Truth Social post, he said the U.S. fired on Iran's ships after they fired on U.S. ship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NBC's Alistair D'Souza reports the U.S. is expected to hear from Iran on its latest peace proposal.
9: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while on a trip to Italy, says Iran's response is expected Friday. Rubio says he hopes serious negotiations then follow. According to Iran's state media on Thursday, Tehran is yet to reach a conclusion or send a reply.
8: The conflict's been ongoing for 9 weeks now.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s blocking a new Democrat-drawn congressional map from taking effect. The Democrats were seeking a map designed to give the party up to 4 new House seats, but today's ruling instead delivers a major boost for Republicans as they try to defend their narrow House majority in the midterms. The ruling comes weeks after Virginia narrowly approved the plan in a statewide vote that paved the way for redrawn district lines. A team from the CDC is headed to the Canary Islands to escort American passengers off the hantavirus-stricken cruise ship.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CNN, the CDC staffers will accompany the group back to the U.S. aboard a charter flight. Those passengers will reportedly be placed into quarantine upon arrival for further screening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 Nebraska. Last night's massive data breach of a popular educational platform has some students in schools still struggling to access their materials. The hacking group Shiny Hunters claiming responsibility for hacking the system called Canvas that's used by thousands of universities worldwide. Penn State is announcing it's canceling some final exams. Meanwhile,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ostponing assignments and some final exams. Shiny Hunters is giving schools until May 12th to negotiate a ransom deal before releasing the personal data held by the company.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10: As veterans, we're no strangers to helping others.
11: That's what we were taught, service before self.
10: But we do have one question for the veterans listening.
12: When is the last time you reached out for help?
10: If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needs resources, whether it's for stress, finances, employment, or mental health, don't wait. Reach out.
12: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va.gov/reach. That's va.gov/reach.
13: Brought to you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and the Ad Council.
14: Let angels and Reiki and the search for mystical knowledge become a regular part of your routine Thursday mornings at 8 a.m. Loretta Brown, owner of Reiki Oasis, Reiki Master Teacher, an angel messenger, and healing musician, all wrapped into one as she uses her voice to share knowledge of great mysteries, energetic laws, and messages of love from the divine. Join her and her show every Thursday morning at 8 a.m. to open your heart and heal your soul. Visit ReikiOasis.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er show.
15: Hello, this is Marilyn Milano, host of Love Has Many Face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And we are all about helping animals and their people. To that end, we talk to rescue groups, medical and behavioral experts, businesses with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help pet, and others who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Tune in to Alternative Talk 1150 every Tuesday from 9 to 9:30 in the morning Pacific Time. And now you can listen to Love Has Many Faces wherever you find your favorite podcasts. Just look for Love Has Many Faces and join us ther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声声有情
17: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16: FM98.9 Channel 3，
1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20: 我是主持人 Coco。
19: 我们今天呢就会由我和 Coco 呢一起在这里为你带来在华州本周发生的一些重要新闻和我们的一些点评。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华州最受人关注的这个百万富豪税哈。那这个税呢在之前几个月呢是通过了华州的议会的两院的投票，同时呢也获得了华州州长鲍勃·弗格森的签署生效。那么但是呢因为这是华州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向特定人群征收收入税，那么围绕着这个百万富翁税的法律较量也才刚刚开始。那在本周呢有一些新的动态。那本周呢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就裁定州议会今年通过的高收入税法不能通过 referendum， 也就是针对新法律的这个公投复决程序来推翻。这项裁决呢并不是判断百万富豪税它本身是否符合州宪法，而是确认法案中阻止 referendum 的挑战的条款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反对者暂时输掉的是程序战，而不是正常的法律战。因为当时这个立法机构哈，因为华州是民主党占比较大的这个优势，他们在立法的过程里面就加入了这个相关的条款，就是避免就是可以预期的哈，反对派使用这个相关的机制来挑战。那么这一次的判决呢，就是华州高院确认这个条款是有效的。那么这项被支持者称为百万富豪税的法律呢，是由州议会的民主党多数派推动，也已经由州长签署了，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那根据法案呢，华州将对年收入超过$1,000,000的部分征收9.9%的税。那相关的税收计划呢从2028年开始实施，并预计在之后为州政府带来收入。支持者表示这笔钱将被用于填补州预算、儿童照护和其他社会服务。同时呢法案也包括对部分日用品、个人卫生用品和处方药的销售税减免的安排。但是反对者呢就认为这项税收打开了华盛顿州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大门。长期以来呢华州是没有州一级的个人所得税的，这被许多企业主、高收入者和反税组织视为吸引投资和人才的重要优势。保守派组织 Let's Go Washington 的负责人 Brian Haywood 此前就试图通过 referendum 的方式将该税法交给选民表决，但最高法院裁定以后呢这条路径被堵住了。但该组织随后宣布呢将转向 initiative， 也就是公民倡议案，争取把废除百万富豪税的提案放上今年11月的选票。那这两种程序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根据报道呢referendum 只需要收集约16万份的签名，而 initiative 呢则需要收集30万份的签名，并且必须在7月初之前提交。也就是说反对阵营不仅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签名，还要说服选民相信这项目前只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未来有可能扩大到普通的居民。因为按目前的这个人口统计和计划呢，这项百万富豪税在华州呢可能只对一万名左右的这个人生效。那么这个人口比例呢在华州是非常低的哈。那你想要需要收集30万份签名来帮助这一万名的这个百万富豪来减税，其实难度是不小的。那对这个税的支持者呢，他们就认为华州的税制呢长期是更依赖销售税的，就是我们去买东西吃饭只要是花钱就要上税，那么这个销售税的比例呢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它没有这个收入税。那么这个呢是其实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并不公平哈，因为对很多这个刚性的开支都要交税，对吧？那不管是富豪也好还是低收入群体也好，他总都要买东西吃饭，对吧？都要交电费、交水费、交通讯费，都要买一些必须的这个生活日用品。所以呢就是 从整个的这个专业研究来表示呢，这种的税制呢是让低收入者缴纳更高比例的税。那民主党的州参议员Jamie Patterson 就表示，选民最终会理解华州税制倒挂的问题，并支持让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呢承担更多的责任。接下来呢，这场争议至少还有两条线会同时推进哈，一条是选举线，就看反对者能不能够成功收集签名，把废税的倡议案提上十一月的选票；另一条呢，则是司法线，因为呢，尽管目前的第一次的这个司法尝试，就对挑战他这个程序的司法尝试呢，是失败了。但是呢，另一项挑战该税是否违反州宪法的诉讼仍然在进行中。那么无论结果如何，华州对于关于要不要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长期禁区已经被推上了政治的前台。那华州呢，长期是以没有州一级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标签的，所以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讨论过哈，就是说究竟应不应该继续维持这种没有所得税的这种状态呢？那支持方除了刚才说的现在的税制不公平以外呢，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认为对这种高收入的群体哈，征收一定量的这个税来弥补整个社会福利的一些缺失，来弥补一些社会的短板，尤其是在联邦的这个减税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实际上是对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健康度是会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说是能让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能够减少一些在育儿呀，在这个医保方面的这个支出呢，那么他们呢也能够更把这个更多的一些钱放到这个改善自己的生活呀，然后还有去进行一些更多一点的消费呀，等等，是一件好事。总之是让这种兜底的这个能力，政府的兜底能力是更强一些。那反对方呢，就始终是担心哈，一旦开了这个口子，这次虽然只对很少数的这一万人征收这个所得税，那会不会在以后这个征税的栏杆，就像一个他的这个征税这条100万的这个线随着未来政府开支的不断的增高，会不会继续往下降？那么可能会降到80万、60万、50万。那如果越往下降呢，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华州居民要交这个所得税了。所以这个也是居民们对这个政府的未来的执政的方向的一种担忧。因为在这一次的立法中呢，共和党呢是明确表示希望把以后不会降低这个征税的门槛的这一条写入这次的立法，但是遭到了民主党的否决。所以呢这两派的声音呢，其实我们觉得都有其合理的一面。那么我们后续呢也还会继续关注关于这个华州百万富豪税及后续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新的进展。
20: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Spirit 航空停摆冲击全美机票价格。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则在美国航空业引起轩然大波的重磅消息。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精神航空，在夏季出行高峰即将到来之际，突然宣布全面停飞。这个消息一出，不仅让成千上万的旅客陷入混乱，也让外界对未来机票的价格走势产生了广泛的担忧和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事情的具体经过。根据最新消息， Spirit 原本计划在5月15号之前经营的超过4000个美国国内航班已经在周六上午全部被取消。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e Davis 在声明中坦承，这次的停摆令人极度失望，绝对不是公司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对于已经买了票的旅客应该怎么办呢？目前来看，绝大多数通过信用卡或借记卡购票的乘客已经启动了自动退款的流程，不过资金到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您是通过第三方平台，比如旅游网站购买的机票， 航空公司建议您直接联系相关平台申请退款，而那些使用代金券或者积分兑换机票的旅客，处境就比较麻烦了，目前还面临着不少的不确定性。这次突如其来的停飞呢，也迅速在业内引发了关于未来机票价格走势的激烈讨论。旅游专家 Lee Abdman 就指出，Spirit 长期以来在多个市场上一直采取低价策略，可以说几乎是单独支撑起了整个票价的竞争环境。他认为，在目前燃油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一旦 Spirit 退出市场，传统的大型航空公司就会缺乏降价的动力，整体机票价格很可能会出现上涨。航空律师 Hunter 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表示，随着廉价航空的减少，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会被压缩，基础票价上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航空咨询公司 Boyd Group 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就认为，Spirit 目前在核心市场上的影响力其实相当有限，外界对于票价大幅上涨的担忧可能是被过度夸大了。为了应对这次突发状况，美国交通部长 Duffy 也站出来表态，他表示，多家主流航空公司已经推出了临时措施，来协助受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行程。具体来说，United Airlines、Delta Airlines、JetBlue 和 Southwest Airlines 已经限制了改签费用。American Airlines 和 Delta 在部分热门航线上提供折扣票价，Allegiant Air 则冻结了相关航线的价格，Frontier Airlines 更是推出了最高5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 Spirit 旅客可以凭借着原始订单信息购买大约200美元左右的单程替代机票。从消费者的反馈来看，这 Spirit 停摆也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些旅客认为，虽然 Spirit 打着低价的招牌，但是把行李费、选座费这些附加费用加在一起，总成本和传统航空公司其实差不了多少。也有人觉得这家航空公司更适合那些轻装出行的乘客，对他们来说，低价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打乱了大量旅客的出行计划，也可能对美国航空市场的整体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廉价航空之间的竞争减弱，未来的机票价格会不会持续走高，目前还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Spirit 的突然停飞已经给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所以，各位听众，随着 Spirit 停飞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廉价航空到底是真便宜还是假便宜？相信很多在美国坐过飞机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打开订票网站，看到 Spirit 或者 Frontier 的票价比其他航空公司便宜一半甚至更多，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可是真到了机场，才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托运一个行李几十美元，想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随身行李又是几十美元，想提前选个座位再加钱，机上想喝杯水，对不起，连水都要花钱买。这一通操作下来啊，原本看起来便宜的机票，最后总价可能比传统的航空公司还要贵。那为什么这种附加费呢还能存在？其实这背后是一种非常精明的商业策略，叫做基础服务拆分定价。航空公司把传统机票里包含的服务一项一项的拆出来单独收费，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吸引那些只看票面价格的消费者；第二，让真正只需要光屁股飞行的乘客能够省钱，比如商务出差或者轻装短途旅行的人。但问题来了，对于普通家庭出游而言，廉价航空真的省钱吗？带着孩子，要托运行李，要坐在一起，要带零食饮料，算下来未必划算。所以有人说，廉价航空是精算师的游戏。你越是会算账，越是能占到便宜；你越是不会算账，可能就越吃亏。那么，Spirit 这次停飞对消费者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短期来看，少了一个低价选择，确实让人头疼。 但长期来看，市场会不会出现新的廉价航空来填补空白？传统的航空公司会不会推出更透明的定价模式？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观察。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坐过廉价航空吗？您觉得它到底值不值？那么再说，当一家像 Spirit 这样的公司从市场上消失，整个行业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基本的市场原理，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企业之间会互相压价，提升服务，最终的受益者会是消费者。但当市场上的玩家变少，特别是那个价格搅局者消失之后，剩下的企业又会获得更大的定价权。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儿，叫做市场集中度上升。而回到航空业啊，美国航空市场过去几十年其实一直都在经历整合，但是呢，现在让我们先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呢，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整一家公司倒下后，我们的市场会发生什么。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22: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1: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22: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23: Osim，
2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说啊，刚刚说到 Spirit 公司倒下，市场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刚刚说航空市场过去几十年一直在经历整合，我们之前有 Continental、 Northwest、 US Airways、 TWA 这些名字，现在都已经被合并掉了。在今天的美国航空市场呢，主要是由四大航空公司主导， American、 Delta、 United 和 Southwest， 他们加起来呢占了国内市场大约 70% 的份额，而 Spirit、 Frontier、 JetBlue 这些第二梯队的航空公司承担的就是鲶鱼的角色，通过低价竞争逼迫大公司不敢随便涨价。所以一旦 Spirit 倒下后，历史经验会告诉我们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传统的航空公司悄悄涨价，特别是那些在原先有 Spirit 有航线的市场。第二种是 Frontier、 Allegiant 这些其他廉价航空填补空缺，市场重新平衡。第三种，新的低成本航空进入市场，但这种可能性呢非常难说，因为航空业门槛极高，飞机租赁、机场时刻、人员培训，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新玩家进场非常困难。所以这次停飞呢，看似只是一家公司的事儿，但它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我们今天为更便宜的机票担忧的时候，其实也在关心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才能真正让消费者长期受益？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
19: 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关于航空业的这个报道哈。确实，像这个低成本航空，它为这个比如说轻装出行的乘客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但是确实它的在整个的消费过程中的这儿加个价那儿加个价的这种坑是非常多的。所以虽然现在市场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低成本航空，但是大家在选择消费的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对比。那过去我也曾经有过做一些低成本航空的一些经历哈，那为了省那么一点行李费，然后对自己的一些必要的行李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那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是一种挑战。所以这个 Spirit 航空倒下以后对整个市场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呢？我们会继续拭目以待。说完了这个在天上出行的，我们再聊聊陆地出行。那 本周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和华州居民，尤其是西雅图周边居民的出行有关的这个消息，就是负责建设和运营整个西雅图的这个轻轨的 Sound Transit 这家公司呢又再一次推迟了新的线路的这个建设的计划。那Sound Transit 本周公布了一项新的调整方案，试图在庞大的预算缺口下继续推进部分轻轨扩建项目。根据本地的媒体 KNKX 报道哈，Sound Transit 目前面临着$345亿的预算缺口，原因呢包括通货膨胀、关税、工程成本上升以及其他的财务压力。十年前选民通过了 ST3 计划，希望把轻轨扩展到 Ballard、West Seattle、Issaquah、Everett、Tacoma 等地，但是现在呢，当时通过的这个税募集的资金呢已经不够了。那么哪些线先建，哪些线推迟建，甚至是哪些线直接就取消呢，成为了这个区域政治的一个博弈的焦点。新方案呢是由Sound Transit 董事会主席Snohomish County 的行政长 Dave Somers 提出的。那根据这个方案呢，连接 Everett 和 Tacoma 的南北主轴呢仍将推进， West Seattle 新建呢也会继续建设，但是 Ballard 线呢将会被暂缓，轻轨呢可能先只会修到 Seattle Center， 也就是太空针的那个区域，而不是按原计划中的直接修到 Ballard Market Street 一带。对 Ballard 居民来说呢，这意味着他们等待多年的轻轨连接可能再次被推到未知的时间。这个新的方案呢还包括其他的延后内容，比如说是 Tukwila 的 Boeing Access Road 站，Rainier Valley 的Graham Street 站都会被推迟，South Kirkland 到 Issaquah 之间的轻轨线呢可能推迟9年，到2050年左右才能实现。Tacoma 和 Everett 的部分车站的停车设施等较小的项目呢也会被延后。Sound Transit 方面就强调哈，这不是永久的取消，而是在找到更多资金前的暂缓。Somers 在会议中表示啊，没有任何版本的方案可以避免取舍，但 Ballard 和 King County 的部分民选官员呢却并不满意。西雅图市议员 Dan Strauss 就表示啊， Ballard 是整个 Transit 区域内唯一没有被该方案接入轻轨的大都会区域中心，这是一个损失。部分公交倡议者呢则批评这等于没有兑现当年对选民的承诺。King County 的行政长官Jeremy Zahile 和西雅图市的市长Katie Wilson 等地方领导人呢则主张继续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包括租车税、扩大债务能力、延长债券发行期限以及争取更多的州和联邦层面的拨款。他们的核心论点是，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而是如何负责任的把承诺兑现出来。Sound Transit 董事会呢计划在5月28号左右进一步表决最终的方案。那对普通居民来说呢，这场争议不仅关系到未来的出行，也关系到政府的信用。当纳税人已经通过车辆注册费、销售税和其他的一些地方的税支持了整个这个轻轨项目多年以后呢，政府能否有能力如期的兑现大型工程的承诺，将成为未来几周大西雅图地区交通政策的最核心的争议。那我们其实可以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西雅图轻轨的一些话题。那第一呢，就是在三月底，这个轻轨呢是经过了大家很多年的等待和应该是多年的推迟以后呢，终于连通了东部的Bellevue Redmond 这个区域，把这个华盛顿湖两岸的都市区连接在了一起。那在当时的这个开通的那个现场啊，很多人那天是甚至有人排2-3个小时啊，就是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坐着轻轨穿过华盛顿湖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从这个轻轨开通以后呢，确实是给从 华盛顿湖两边，还有包括中间的 Mercer Island 这个区域的居民出行，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那我们还看到哈，像这个有媒体也报道，因为在这个轻轨的很多的站点，它都配套了公共的停车设施，像这个Mercer Island 的这个停车场呢，都已经快停不下了，所以就是可以想象哈，整个的这个做这个轻轨出行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疫情啊，还有通胀啊等等这些影响呢，整个的这个轻轨的建设的成本确实是一直在增加。那和十年前当时这个华州居民投票批准这个建设方案的时期呢，相比呢，确实物价是涨了很多的。我们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哈。那十年以前在这个西雅图的餐馆吃一顿饭是多少钱，对吧？去这个超市买一磅的这个鸡胸肉是多少钱，那现在是多少钱？那不可能说是所有的这些生活成本在上涨，房租在上涨，然后工资在上涨，但是却让这个建设成本尤其是这种大型项目，一建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种大型项目的成本不涨，那确实是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哈，像这个金县和西雅图市的这个一些行政官员提出来的想办法，那争取到更多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轻轨的建设，确实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各级政府哈，能够为这个轻轨的建设找到更多的这个有效的资金，然后让我们整个大西雅图地区的这个公共交通设施，尤其是以轻轨为代表的核心的交通设施呢，能够更加的完善。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了，初步能看到了这个连城网络的这个轨道交通给城市和居民带来的很多的便利，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个Sound Transit 在保持这个财务理性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是应该更多的去考虑一些增量的资金和如何把资金用得更有效率，来把这些大型的工程按照承诺建设到位。
20: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接着来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的房市遇冷，价格下滑，买家观望。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非常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西雅图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按理说春天本应该是传统的购房旺季，可是今年的金县房市不仅没有迎来大家预期的回暖，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降温趋势。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都在这个春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过去一个月金县独栋住宅的中位价同比下降了 7%， 降到了大约96万美元，成交量呢也出现了小幅下滑。作为核心市场的西雅图市房价同样出现了回落，同比下降大约 3%， 已经接近了100万美元这个关口。东区市场的表现更加疲软，房价下跌了大约 5%， 成交量更是大幅减少了 13%。 那么这一轮的市场低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业内人士指出，其实并不意外，首先要说的就是国际局势的影响。受中东局势影响，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价格出现了上涨，这一连锁反应呢，其实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的房贷利率。我们来看一组数字，房贷利率从二月底曾经短暂的跌破了 6%， 到四月初时呢却又升到了接近 6.5%。 别小看这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它直接削弱了购房者的购买力，对市场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与此同时呢，买家的信心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高油价、高生活成本，再加上科技行业潜在的裁员压力，让不少购房者都变得更加谨慎。房地产的经纪人表示，如今的买家更容易自我劝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看到了合适的房源，也会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失望而选择放弃。 值得注意的是呢，市场的分化也愈发明显。一方面，一些优质的房源依旧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多方竞价，可以说是一房难求。但是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普通房源却出现了滞销情况，必须通过降价才能成交。经纪人坦言啊，目前被市场忽视的房源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市场走弱，但是新房源却仍然在持续的涌入市场。金县的新增挂牌量同比增长了 13%， 周边的 Snohomish、Pierce 和 Kitsap 这三个县也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专家分析认为，许多卖家已经不愿意再等待利率下降，干脆选择现在就卖，落袋为安。公寓市场的情况则更加低迷，金县公寓的中位价同比下降了 10%， 降到了大约53万9千美元。高额的物业管理费加上远程办公的趋势延续，明显削弱了城市公寓的需求，使得这个细分市场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对于买家而言，这或许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部分长期滞销的房源正在出现价后果断出价，甚至还有些附带了各种优惠条件。业内人士建议关注那些挂牌时间比较长的房产，然后果断出价，容易获得更加理想的交易。整体来看呢，西雅图地区的房市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调整期，在利率、国际局势和经济环境的多重影响下，短期内的市场回暖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各位准备买房或者卖房的朋友，恐怕需要更加耐心，也需要更加理性的做出判断。那么各位听众，很多朋友们还会有一个疑问，金县的独栋住宅中位价到底跌到了96万美元，西雅图市区呢则接近100万美元，这叫下跌吗？这价格在很多其他城市简直是天价。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西雅图的房价为什么这么抗跌。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支撑西雅图房价的核心因素，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科技产业的聚集效应。 Amazon 的总部设在西雅图， Microsoft 的总部在 Redmond， 再加上 Google、 Meta、 Facebook 这些大厂在西雅图都是有重要的办公区。每年的科技行业在这个地区输送大量的高薪岗位，软件工程师的平均年薪更是轻松超过15万美元，资深工程师更是能拿到20万、30万甚至更高。这种购买力是支撑高房价的最坚实的基础。第二个因素是地理上的限制，西雅图的东边是华盛顿湖，西边是普吉特海湾，南北的可开发土地也非常有限，再加上华盛顿州对于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的严格限制，使得新房供应一直跟不上需求的增长。我们经济学上讲供需关系，当土地这个最基础的供给被卡住，价格自然有底气。第三个因素是华盛顿州没有州个人所得税，这一点对于高收入人群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同样赚过20万美元，在加州可能要交近10%的州税，但在华盛顿州一分都不用交，这就吸引了大量从加州迁移过来的科技人才。但是抗跌不会等于不会跌，我们也要看到今年的下跌它虽然幅度不大，但它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科技行业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经历了好几轮裁员，无论是 Amazon、 Microsoft 还有 Meta 都不例外。远程办公的普及也让一些原本住在西雅图的人选择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还有就是利率高企的影响，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西雅图也无法独善其身。所以啊，从中长期来讲，西雅图的房价依然有它的支撑因素，但短期内的调整可能还会持续。各位朋友，您觉得西雅图的房价还会继续跌吗？欢迎给我们分享您的看法。那么其实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话题，这个话题恐怕是更多的观望的朋友最关心的，在目前这个高利率的时代，到底该不该出手买房。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假设您要买一套80万美元的房子，首付是 20%， 也就是16万，贷款金额是64万美元， 如果按照3%的利率来算，30年的固定贷款月供大约是2700美元。但如果按照6.5%的利率计算，月供大约就要涨到4000美元。同样一套房子，仅仅是因为利率不同，每个月就要多支付1300美元。30年下来，光利息就差不多要多付50万美元，这个差距是相当惊人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专家呢会一般给出几种思路，我们来分别看看。第一种思路叫做等等再说。这种观点认为，等到美联储降息之后再出手，月供压力会小很多，听着很有道理。但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降息的时间点，而且即便降息了，房价也可能会跟着上涨，最后省下来的利息可能又被涨上去的房价吃掉了。第二种思路叫做现在就买。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嫁给房子跟利率约会，意思是房期是现在长期持有的，而利率以后可以通过再融资来调整。如果你有稳定的工作，足够的首付，不错的现金流，那么现在出手未必是坏事。第三种思路就要看自己的需求，这其实是最理性的一种态度。买房不应该只看市场时机，更要看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您已经有了孩子，需要好学区，如果您的家庭即将扩大，需要更多的空间，如果您只是看着别人买你也想买，或者房子当成投资工具，这种不确定的时期可能真的需要再想想。好的，那么现在说完了之后，让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来为大家继续带来下一条新闻。
2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0: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1: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0: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2: Osim。
19: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聊新闻。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目前最新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即将开始的今年最重大的一次体育盛事，也就是世界杯了。距离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的比赛开赛呢，只剩几周的时间，城市呢正在进入最后的冲刺，但是呢，本周披露的一组数字呢，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场大型国际赛事的成本和收益了。根据西雅图时报的相关报道哈。西雅图市政府呢，在本周市议会会议上表示，城市呢预计将为世界杯筹备投入至少3200万美元，其中呢约1400万美元呢直接会来自市政府的资金，其余呢则来自州政府、联邦拨款以及与本地世界杯组委会的协议。那市政府呢和支持者就认为哈，虽然西雅图目前预算紧张，但世界杯呢可能为本地带来超过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因此呢这笔投入呢仍然是具有比较高的这个回报空间的。从支出的领域来看哈，安全和应急准备是最大的重点，其中呢约860万美元将用于西雅图警察局的加班和安保规划，约400万美元呢会用于消防和急救部门的准备， 另外呢，有约210万美元呢会应用于应对无人机风险。大型国际赛事期间呢，无人机可能带来相关的隐患，因此呢，一些反制的措施也会成为比赛日安保的一部分。另外呢，本地世界杯组委会呢还将提供100万美元的预备金，用于应对城市涂鸦、破坏、清洁和其他的突发支出。另外呢，像交通、应急管理、网络安全人员加班以及场馆周边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在西雅图等城市，近八成的受访酒店经营者表示，当前的预订情况低于预期，有些市场呢甚至不如正常的夏季旅行需求。酒店从业者呢就指出哈，国际旅行的疲软、签证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担忧、机票和旅行成本的上升，都可能影响海外球迷赴美观赛的这个决策。那此前呢，国际足联还预留了部分的酒店房间呢，随着这个购票的进入尾声呢，也被释放回了市场。那同样呢，这个也是增加了这个市场上酒店房间的供应，削弱了酒店涨价和满房的预期。不过呢，在 Visit Seattle 这个机构呢也提醒到哈，现在下结论呢可能过早。按照以往大型足球赛事的经验呢，许多游客会在赛前的最后几周甚至开赛前一两周才完成订房，也就是说西雅图呢仍然有可能迎来一波临时订房和消费的高峰。那对西雅图来说呢，世界杯既是城市展示的窗口，也是财政风险的测试。政府要投入安保、交通、清洁和应急资源，商家呢则期待游客带来餐饮、住宿、零售的收入。普通居民呢会关心道路封控、公共安全、税金的使用以及城市的秩序。接下来的几周啊，真实的客流和消费数据呢也将决定这场世界杯到底是一次高回报的投资呢，还是一次被高估的城市豪赌呢？那我们就可以再来聊一聊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哈。像我们刚才的这条报道里面提到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世界杯的票卖了很多，但是酒店的预订是不如预期的。我觉得这个阻碍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国际游客还是美国国内的游客来看球的一些原因，确实是最近都是很不利的哈。包括美国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呢，是收紧了这个一些签证的发放的收紧了这个签证发放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所以呢可能有一部分这个海外的游客也真的想来，结果去办签证被拒签了，这个还是很郁闷的。甚至是可能是买了世界杯的票也有被拒签的这种案例出现。另外呢，因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在中东持续不断这个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呢，导致国际的这个原油价格一直是处在一个高位的。那这也必然是影响了这个航空运输的成本，和这个票价的。那这个高票价呢，可能也会让很多人肉痛，因为这次的美国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体的这个门票的价格已经是非常高了，比卡塔尔世界杯是高出了6倍。同时呢美国呢本身也是全球消费最高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哈，所以要来看一次世界杯，如果你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或者是在海外的话，还真的是要好好的精打细算一番，可能是真的要花去你不少的这个资金储备的。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因为西雅图它的这个安排的比赛呢一共是有6场哈，从这个6月15号好像是第一场开打，然后一直到7月的第一周2场这个淘汰赛结束，所以一共是有4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那整个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球队和比赛呢有包括美国队的比赛比利时队的比赛。但是呢由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扩军哈，就是说从原来的32支增加到了48支，所以就有更多的国家来参赛了。那也就是一些以往流量比较大的更被人关注的一些这种强队和豪门都被分散到了不同的这个城市来进行这个比赛。所以对于西雅图来说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和比利时呢，一些其他的几支一些对手呢相对来说的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了。比如说有一场比赛是伊朗对埃及，

0: 对，两个中东世界的这个穆斯林国家的对决。另外呢，还有一场，还有一个在还有一队在西雅图比赛的球队呢是波黑和卡塔尔，所以也是一个东欧国家和另外一个中东国家，相对来说都是大家认为这个足球实力没有那么强的强国，可能这样的这个赛事安排呢也是影响了这个一些球迷前来观赛的意愿的，所以呢我们也是会继续观察这个。西雅图，在世界杯到来之前，更多的一些准备工作。同时呢，之前呢，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华人商家如何准备为这个世界杯做好准备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大家，可以去并对和我们的社区伙伴，举办了这个线下的活动。那我们也是，希望呢，对这个，如果比如说你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 Chinatown 区域哈，有一些小商业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我们的提供的一些 tips 和一些建议因为距离世界杯呢也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那一些该准备的事情呢应该是准备好了。那就算这个酒店订的没有那么理想，但是票也已经基本卖光了，那究竟哪个商家能接住这个世界杯带来的流量和商业机会呢？现在是需要全力以赴的去准备了。好，那我们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里。
1: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来接着看一下下一条新闻，是讲西雅图拟扩大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点规模。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呢是西雅图市议会近期推进的一项关键法案。这项法案的计划呢是扩大临时收容点的规模，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无家可归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市长凯特·威尔逊上任以来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先来看看具体的内容。本周三，市议会的相关委员会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决定将临时收容点的容量上限提高50%。根据提案的具体安排，那些用来安置微型住宅、车辆，或者其他临时住所的场地，可以容纳的人数将从原来的100人提升到150人，个别站点最高可以达到250人。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如果一个站点超过100个床位，那么至少一半必须设在模板化微型住宅这样的结构里面，而不仅仅是帐篷形式。所以说呢，其实这项法案呢是由我们的市长凯特·威尔逊推动的3项收容措施里的一项，也是他上任5个月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立法行动。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另外2项措施，这2项呢已经在上个月通过了。第一项是拨款800万美元，用于今年新增500个的收容岗位。第二个呢，则是赋予市政府以市场价格租赁更大地块的权限，放宽了原有的土地规模和成本限制。可以看出，市长在这个议题上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西雅图收容资源的现状。截至目前，西雅图已经有15个微型住宅区域，总共提供超过600个床位。如果这项新法案最终能够落地，这个数字有望增加到1139个，几乎是翻倍的增长。其中，位于西南西雅图的 Camp Second Chance 这个营地，容量可能会从目前的69个床位大幅扩大到250个。不过，尽管市议会整体上支持扩大收容资源的这个大方向，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仍然存在不少顾虑，特别是如何管理这些设施，以及如何处理与周边社区的关系。议员 Foster 就表示，扩展计划必须要有清晰的规划，并且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同时还要确保收容点的人员配置足够充足。为了回应这些关切，委员会通过了4项重要的修正案，我们来逐一了解一下。第一项，要求超过100个床位的收容点必须制定专门的公共安全计划，并且要设立咨询委员会。第二项，强制收容点与周边社区签订协议，明确行为规范和沟通机制。第三项， 要求大型收容点实行全天候24小时的人员值守。第四项，针对高需求人群，规定个案管理人员与居民的比例必须达到1:15。这些修正案的目的就是要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保证管理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此前部分议员曾经提出，在收容点和学校之间设立缓冲区，希望以此减少潜在的冲突。但是，由于这项提案可能与华盛顿州的州法律相冲突，最终是被撤回了。后续还会进行修改再提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市长与市议会之间的合作关系。部分议员对市长办公室在沟通和长期规划方面提出了质疑，认为双方仍然需要加强协调。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各方都普遍认同一点，那就是扩大收容资源的紧迫性。随着西雅图持续应对无家可归这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能够通过，将会成为西雅图市住房和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我们来首先来说西雅图无家可归问题，为什么钱花了还是解决不了？听完这则新闻，相信很多人在西雅图生活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个疑问：那些年西雅图为了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可是为什么走在街头，问题似乎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令人头疼的话题。那么，来先看一组数据。根据 King County 的统计，2024年的无家可归人口大约在16000人左右，是全美第三高的地区，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而西雅图市政府每年在无家可归相关问题上的支出，已然超过了2亿美元。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平均下来，每一个无家可归者身上花了1万多美元，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来分析几个深层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住房成本的飞速上涨。西雅图的房租在过去10年涨了多少倍？将近1倍。一个人哪怕只找到了一份普通的工作，也未必租得起一个像样的住所。当社会的住房底线变得这么高，跳下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原因是问题的复杂性。无家可归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多种问题的叠加。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啊，西雅图的无家可归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有精神健康问题、药物成瘾问题，甚至是两者兼有。光给他们一张床是不够的，还需要医疗、心理咨询、就业培训等一整套的配套服务。但是这些服务往往是被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是难以形成合力的。第三个原因是政策上的争议。一边是主张住房优先的派别，认为先给人一个稳定的住所，其他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另一边是主张先治理后帮扶的派别，认为对于药物滥用、违法行为必须先有约束。这两种思路在西雅图的政坛上一直在拉锯，每换一届政府，方向就可能会调整。所以这次凯特·威尔逊市长推动的扩大收容方案，本质上是想先解决有地方住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但是真正要解决无家可归，恐怕还需要在医疗、就业、住房供给等多个领域共同发力，光靠收容点治标不治本。各位听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说第二个话题，这个话题在美国社会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 NIMBY，全称是 Not in my backyard。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在我的家后院"，这个说法专门用来形容一种现象：大家在原则上都支持某件事，但真要把它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就会强烈反对。无家可归的收容点就是最典型的 NIMBY 议题之一。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您是一个西雅图居民，刚刚花了70万买了一套房，孩子在附近的学校上学，这时候市政府宣布，要在离您家两个街区的地方设立一个能容纳250人的收容点，您会怎么想？支持的声音会说，这些无家可归者也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同胞，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每个社区都应该承担一份责任。但如果大家都说不行，那这些人到底该去哪里？反对的声音也很有力， 担心治安问题，担心房价下跌，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担心毒品和针头出现在公园里。这些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西雅图过去几年确实有一些收容点周边出现了治安问题，让附近居民相当头疼。那么这次新法案里的几项修正案，其实就是在试图回应这些担忧，比如要求大型收容点24小时有人员值守，要求与周边社区签订协议等等。所以，如果有一天收容点要建在您家附近，您会支持还是反对？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了，但是指导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好的，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陈涛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是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6: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5: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6: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7: Osi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16: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7: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16: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其实在我们当地这个社区里面还是蛮有名气的哈，他的身份标签也蛮多。那我就话不多说，请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洪毅你好，欢迎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节目做客。请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8: 感谢主持人的邀请。大家好，我叫袁洪毅，然后也许有很多观众之前看过我关于枪械相关的这个视频或者频道吧，然后我也有这个网名叫战术喵嘛，然后 Tactical Panda 也是我 YouTube 的这个账号。然后有很多外号，就是比如说北美任贤齐啊、战术马化腾之类大家比较顽皮的外号。今天呢有幸被邀请来，然后分享一些我其他方面的一些心得吧。然后呢这个请主持人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下这个 introduction。
17: 那我其实今天想问的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变成这个很顽皮的这个称号下面的这个面具后面的一个人，就是给人觉得很放松啊，很轻松啊，你看这就玩玩枪啊哈，这些给人感觉都是很 relax 的。那我们很想知道你在之前是做什么的。
18: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的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我也相信这是跟西雅图绝大多数的这个大厂工作的这个人其实学的本科是一样的。只不过后来呢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我也是跟微软做了一段时间就是 HoloLens 的项目，然后后面呢也有机会，然后跟国内的小伙伴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基于 HoloLens 做一些服装设计软件。后面呢也算是比较成功吧，然后也把这个项目卖给了 Nike， 然后后面相当于说就是做了一些其他的怎么说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项目吧，比如说像这个枪械相关的这些创业项目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呢也想说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少走一些弯路吧。
17: 嗯，那你本来学这个 CS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来说它应该是比较一个热门的职业，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那为什么你没有按照传统的这个路线说我就进了大厂里面待着，然后股票涨一涨呀，或者说跳一跳把职位涨一涨，或者把薪水涨涨，为什么你没有走这样一条传统的打工人的路线呢？
18: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分人，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可能觉得说这样的做是不是最优解或者是最好的这个解法，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想做的事情或者适合做的事情其实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我其实蛮不甘心于说安于现状，或者说就是早九晚五这样上班的状态。我其实从小我更想说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理想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说做一些就是我真正认为我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从小就喜欢搞一些小的这个发明创造。所以说这无论是上这个小学也好，包括像大学也好，其实也拿了很多这个奖学金，也拿了在国际上也拿了很多奖，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断的从侧面去激励我去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吧。但至于说怎么定义说这个好与坏，其实人生的成功只是开心就好。其实我挺赞同这个很多人说人生如戏，其实并不是说让游戏人生，其实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只是说你想做什么事情就踏踏实实去做。无论是在大厂打工也好，拿到高的股票也好，还是说自己去创业也好，其实每条路都有自己的发光点，有每条路有每条路自己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曲折和艰辛嘛。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如果说大家有想创业的这个小伙伴的话，可能我能多更多的分享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想让大家少走些弯路。但是说大厂如何说在大厂搞好这个职场关系，搞好上下级关系，如何更多的去拿到股票，这可能是我并不擅长的东西了。
17: 那你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现在特别，你可能也是关注到的，今年的这个裁员的趋势真的是一种财源滚滚，不是那个财源滚滚了哈，而是这个财源滚滚。那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面临就是两个选择，一就是继续找工作，还是在职场这条路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既然这个时候，或者生活给了我一个暂停，按一个暂停键的话，我是不是反思一下，重新考虑什么是我喜欢的？可是我喜欢的东西是否能养活我？我敢不敢，走出这一步呢？就好像蹦极。大家觉得很刺激，可是真的站到那个悬崖边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站在那里的表情啊，那种心态和反应，就大家都很一窝蜂的就冲上去了。但是真的要跳那一刻，很多人可能就后退了。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和给咱们今天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8: 我觉得从怎么说过来这一路过来，我觉得最大的建议就是，或者感触吧。其实人就是往往会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情感到害怕，这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你没有从来没有蹦极过，你可能会第一次感到很害怕。那你蹦了两三次之后，你就觉得这其实没什么，蹦就完了嘛。我其实从小就比如说玩枪嘛，就是这也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其实如果我喜欢某件事情，其实我特别遵从那句话，就四个字，干就完了，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步都没迈出去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最终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一旦你做了，哪怕你没做成功，但是中间有一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曲折，有一些这个挫折。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你的人生阅历。到最后到某一个时间点，其实你都可以串珠成串，然后也成为你后面的后续可以成功的一个基石。无论是后面你自己再创业也好，还是回到自己之前的这种大厂打着工的这种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人生阅历。所以说，不要害怕说，这个东西做不成怎么样，或者是担心瞻前顾后，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也不得不说，就是大家不要说，既然就是现在是财源滚滚嘛，不要一股脑说，那既然大厂都不行了，那我就去创业。其实创业，我给大家说句实话，其实创业真的是，九死一生，很多人其实创业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创业是一个团队项目，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能做出来的。而且你往往是找一个合适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合伙人，其实比找男朋友、找女朋友这都要难，这是非常难的。我之前创业，无论是在加拿大也好，在这边也好，其实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包括像我之前做国际贸易的时候，对吧？这个合伙人挣了几百万就卷钱跑路的，这都遇到过。然后我还要去背着债把这债还清。其实这东西其实，反过来也讲，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创业是非常艰辛的，但是带来的这个上限是非常非常高的，就不像说，在这个大厂打工，我要熬资历，我要这个跟上下级关系我要处理好。然后，而且这公司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股票也有这个增值的空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完全都是你自己去控制一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创业并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感兴趣做什么，我就去做。这个东西一定是你做的东西，一定要是能提供价值出来。并不是说我做这东西，我只要擅长做得好，我就一定能带来价值，其实并不是，而是说。举个很贴切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大厂的这个工程师，那他可能擅长某一些领域或者某一些行业方面吧，那如何用他自己的知识，在目前这个经济大环境下，能够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解决这是多少钱的问题？这个才是创业的这个最先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当时我做这个通过 AR VR 眼镜去做这个服装设计。那我们就是用 VR AR 这眼镜，一个眼镜其实也不便宜，像 HoloLens 3000多4000美金税前，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个 SaaS 服务，一年一个月也1万多美金的服务费。但是我们目标的这个客户群体，比如像 Nike 啊，像 Patagonia 这种品牌，我们用这种2、3万美元的这种 solution，给他们解决的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问题。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 ROI 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大家可以以此类推。就是我的这个技术或者我的这个想法，能给其他的个人还也好，还是说给其他的企业也好，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收益？这个收益和投资比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数学关系？ 把这个账如果说能算明白，加上自己有很好的审美，有很好的团队，能做出很好的产品来，其实这个创业项目基本上，就能活下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7: 那你自己本身，你对时装有兴趣吗？比如比较喜欢时装啊之类的。
18: 我其实当时时装并不是我的长项，我的长项是喜欢做研究技术，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技术做一个白板讨论，把这个现有的技术和现有的这个行业痛点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个讨论，如何要用现有的技术用最低的成本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合伙人他家是本身有自己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服装厂，所以说他本身在这个服装行业有非常多深耕，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行业内的这个痛点。然后我们也在讲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就 move forward，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创业项目。但是这个东西你说我不感兴趣吧？但是我也花了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在服装厂里面，从这个纺纱到织布、大圆机、小圆机、针织、梭织这一套的东西我都要去学习，所以要学习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并不是说简单的说我只会某一项技能就可以，其实创业你要学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17: 那也就是你走上这条创业的路，其实是跟你周围的，比如说某个朋友，就是你说创这个 partner，可能一开始你们是朋友认识的，或者说，不管是什么世交啊，朋友，是别人给你带来了这样一个想法，说，哎，这好像是一个市场机会，是吧？
18: 对，其实这个东西往两方面说，就是说得很
17: 你
18: 现
17: 说
18: 实一点。
17: 我重新再把我的问题再说一遍。
18: 嗯，
17: 我们作为你刚才说我喜欢做技术。我们工程师有的时候，我们闭门造车的时候，可以造出各种各样漂亮的车，但是呢，不一定是市场需要的。那这个时候，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和市场去连接起来？就像你知道是你怎么做技术，但是你不知道我是去做服装呢，还是做其他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很多人的这个一个困惑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我周围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技术很强，因为我在大厂里面，我在这方面特别强。然后我也没什么好像太好的 idea，但是我确实有这个，我是个千里马，但不知道去哪里跑。那这
18: 嗯，
17: 个你有什么建议吗？
18: 这个从两方面、两个角度去想，或者是从分析吧。就是第一呢，就是看自己的这个个人兴趣爱好。如果说你本身在这个科技圈子之外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无论是飞行也好、高尔夫也好、各个行业也好，只要有一些兴趣爱好，你总会发现你生活中你会去抱怨的地方。这个其实抱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李嘉诚所说的嘛。哪里有抱怨，哪里就有商机嘛。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在生活中，哎，你发现有生活中有哪些地方不变，你也许可以用你现在已有的技术能去解决。那你能拿出解决方案来，那这就是一个商业点，这是非常好的商业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自己没有就是可抱怨的点，或者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兴趣爱好，发现这个痛点的话，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多参加一些这种社区活动。或者是说这个一些创业沙龙，认识各行各业不一样的人，然后呢认识更多的朋友，这个其实我也是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一定要有个好的团队，就是通过这样的机会去认识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这个不同的 industry，不一样的这种 background，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像这个太多太多的例子，比如说盖茨也好，还是乔布斯也好，其实他们本身你说他们写码很厉害，其实他们并不是写码很厉害的人，其实都是其他人写码，但是他们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其实往往是很多技术大牛哎相互能互补起来的，这也是能把这个企业真正能做起来的一个核心。
17: 那刚才在说到，那么就是找到这个，您说的这个抱怨，其实就是一个市场的痛点，市场的痛点就是一个需求点。那这个再推到我自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时候，这个合伙人我怎么来判断？您刚才已经讲了，要是找到不好的合伙人，可能有的时候，当然这也是一个 lessons learned，或者也是 life experience 啊，也是自己的一个这个经历了。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好像把你一下子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感觉哈，
18: 是的，
17: 那就可以看到，合伙人很重要。那我怎么选呢？他平时都是我朋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到了很巨大的金钱面前，友谊就靠不住了。
18: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像我之前，我做这个 AR VR 眼镜的时候，合伙人其实 我们都是想做事情的人。其实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钱，而是说真正去解决问题。当然，我也非常幸运，就是首先我的这个家庭给了我这样的这个条件，去不用担心衣食住行。然后其次呢，我的合伙人他家里有很大的工厂了，可以说是全中国甚至全球都能排得上行列的这个工厂。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能规避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风险点。这个风险点就是说，比如是像我后面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合伙人卷钱跑路啊，或者说这个意见不合呀，大家这个 vision 方面不一样啊，能规避掉一些。但是我相信这种人是或者这种机会啊，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得，甚至是比较少见的。那对于普通人或者绝大多数的人，如何去尽量的去规避风险？那其实更多的就是多接触，因为从很小的一些细节上面，其实往往就能看得出一个人的品质。因为做事情，其实大家能力基本上都差不多，甚至说能力其实在做这个创业过程中，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往往其实是人品。人品是永远做任何事情都要排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一个人人品不行的话，但能力很强，他其实往往在这公司里的这个破坏力是更强的。但如果说一个人能力不行，但是人品很好的话，那多给他点时间嘛。那别人需要做6个月，咱做8个月，咱也能做出来。但是咱做的踏实，最起码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公司可以正常的运营下去。所以这个做人的这个为人是非常重要。当然，如何去观察为人，如何去从这个细节去了解一个人，这个可能是。更多的一个可能要衍生出一个新的话题，当然这个东西有很多方面的书籍也可以大家去看，无论是 audiobook 也好，还是纸质的书也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读一读书，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全部放在研究科学技术上面，也可以研究一些人文啊，包括这个心理啊上面这些东西，其实还蛮有帮助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玩也好，出去吃饭也好，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能从一些小的细节就能观察出这个人。对于金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自己的长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你把这些综合的信息点叠加在一起，你对于这个人的画像往往就会更立体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推荐说大家找这个身边很好的朋友去做创业，因为有的时候好朋友可能会给你戴上一层滤镜，你会把人想的相对比较完美，但是那个完美是你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往来的时候，你跟他是好朋友，没有任何问题。但很多时候，一旦说有利益往来了，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那都小钱，可能大家还是朋友，没有任何问题。当公司盈利到几百万，对吧，上千万的时候，那个时候，友谊可能真的就经不住金钱的考验。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考验，不要试图考验任何人，任何人都经不住考验，无论是金钱也好，还是女色也好，不要去考验人性，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
17: 对，我很同意这个观点。那么说到这里，就是咱们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家族企业，其实您刚才说到是朋友，那就是家族其实跟朋友都是，哪怕有血亲关系也是一样的，要接受这个考验。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那你已经就我们大家都知道，血液就亲友啊，这个一家人也是靠不住的，那么朋友也是靠不住的，那。但是呢，我们要做事情，我们要找人，找有能力的人。那我怎么样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防范这样的风险呢？还是说我提前做什么谋划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结局或者后果给他避免了呢？
18: 其实从两方面讲吧，一方面是我们先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亲友也好，这个什么靠不住，其实这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片面，因为我们现在我说或者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讲普通话的这一代人，很多情况是容易发生说亲友和朋友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变革吧。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如果说我们反观其他的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无论是欧洲也好，还是北美也好，其实很多时候这无论是 family business 也好，还是 family legacy 也好，其实他们都能传承下来，他们也能继承很好的这种家业。这个东西呢，还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人家庭，他的家庭背景如何。如果他的家庭背景相对简单，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那他们家培养出的孩子大概率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可能，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歧视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家里可能有 家庭不是出身特别特别好啊，那他可能更看重的是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这个利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做这个合伙人，可能相对来说要多注意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考量，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背景不一样，他思考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只是说适合不适合。然后另外一点呢，抛开人文，从我们从这个现实的这个理性角度来讲，任何事情、任何人也好，就像刚刚讲的，不要去考验嘛。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筹划说在前面，就是一定说把这个法律法规、公司的条文、你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你要黑纸白字写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包括像公司的这个构成、股份，你要写得非常详细，详细到小数点能多几位多几位那样。因为相信我，是一定会出一些意见上的分歧也好，怎么样也好。举个例子，如果说开公司，大家两个人开公司，绝对不要五五分，因为是分不出高下，谁都做不了决定，一定是有一个真正能话事的话事人，他是作为一个 leader，然后带领这个团队走正确的方向，即使稍微走点弯路，其实也没关系，只要大的方向是对的，那基本上这公司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偏差。但如果说，公司内部本身就是一团粥，就大家都在记糊涂账，然后这个公司两个人也是各执一词，那这个公司其实就很难再继续往前走，能够这个达到这个他们想做的目标。所以说，无论从人文也好，还是从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讲，这两点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7: 那您谈到这儿，我就想到了，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好像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们很多华人或者说在中国也是这样，好像都是数理化开始。但是发现人生走着走着，好像其实很多重要的科目，您刚才提到了人文啊、心理，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通常不会去考虑、不会去选择的。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现它真的很重要。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还接着聊一聊，因为我们时间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一会儿再来。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9: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14: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5: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1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 好，红叶，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说到这个我们人生的学习的这个选择。你当年选 CS 的时候，是你自己喜欢的吗？
18: 其实我当时选 CS，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好奇心特别重的人。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电脑的时候是在我父亲的办公室。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点鼠标居然能控制光驱啊、软驱啊，它进行一些硬件的控制。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神奇，所以说我对此我也是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所以说我选择了去学这个 CS。然后当时我也觉得。当时我记得第一台电脑还用的是 Windows 95吧，而且更早的时候学的是 Windows DOS 3.2，所以说这个也暴露我年龄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学期间我学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就是不一样国家的留学生，因为当时我也是留学生嘛，我住在这个留学生宿舍里面，所以说呢也能认识无论是丹麦呀、德国呀，就是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讨论。这个也是，其实说白了，也对我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就是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丹麦的一个人聊天，同学，他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来上学，要有这个高中也好，大学也好，要学这些东西？他是一个学哲学的一个博士生，他跟我聊这个东西。我说我其实没有想过。他说，其实你仔细想很容易，就是。我们大学能够学到的东西，都是如何让我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工具，而并不是这个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如何能获得成功，所谓的成功吧。所以说，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我父亲他这个年代的人，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验证，的确他就是学化学的，他后面事业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在我这一辈人，就是我也在回想，就是他。和我这一代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就是百废待兴，要往上走的时候，你学数理化，这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学数理化对于你人生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这个人生的规划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并不是学文科的不好啊，我只是说就是做很多事情做很多抉择的时候，你如果说理科背景的话，可能更容易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出来。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文学或者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那学校教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教你，他从来不教你金钱上你该如何去规划自己，从事业上如何去规划自己，从这个对吧，你的人生、你的婚姻各个方面，他其实都不教的。但是教的是你如何做，给公司打好工，给自己创造这方面的这个，从打工人的角度来讲，创造更多的这个金钱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挺深奥的一个哲学话题吧。
17: 那说到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先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在大学的时候去参加一个面试啊，当时就暑假里搞一个什么商业什么博览会之类的，那我就去面试。别人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来面试，你目的是什么？当时我是大学生哈，在国内读大学的。我们当时的教育呢，就是说你不能谈钱。就是谈钱是一种没面子的事情，或者说很低的那种格调很低的。我当时就一下子愣住，那是我第一次面试，我心里想，其实我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说，我就想挣点钱，我好去旅游，这是我真实的话。但是呢，我当时愣了，我说我这么说出来可能不好吧。然后我想来想去呢，就说了一套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比如说也就是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爱什么爱什么，为了什么什么。其实我，因为我没有底气嘛，因为我不是为这个目的，所以，当然我也失败了哈。那个面试，我不知道为什么失败，但是呢，我就算没有别的原因，我觉得首先我这个回答，我觉得说不过去。那说到这里，我就想说的，其实我们从小是缺乏一个很好的财商教育，那您怎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钱，您怎么看这个财商，或者怎么看这个钱呢？因为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钱这个字儿真的是。一点都离不开啊，可能你睁开眼闭开眼，虽然你在做各种各样，其实你所有的行为一定是要把这个 idea 或者产品，一定是要用钱来给它物质化的。
18: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说，掖着藏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话题，就该说，其实就要说，说得很明白。钱做任何创业项目，其实钱并不是目的，钱只是你成功带来的附属品。就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不要为了钱而去，而是为了你的目标而做。做好了，钱自然而然就会来了。这个是说上听上去好像特别假大空啊。 但是这个东西你细想，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就拿您刚刚说的这个举例子吧，就是如果说您过去面试也好，去任何地方去面试也好，就说其实最好的计策是什么？最好的计策就是阳谋，不要有阴谋。阳谋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就可以说我来贵公司面试，其实我对产品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很愿意去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说，在公司我挣了钱，我想出去旅游。那 HR 听了，那你很真诚，那你喜欢旅游，那我们公司也许有些产品就能适合，哎，你出去旅游能带带货，或者你喜欢旅游，是不是你喜欢出差？那可以把外贸的东西这种机会就交给你，这种东西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虽然说大家说，哎，你谈钱好像假大空，大家不要去谈钱。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了钱，那就是就是为了钱去嘛。比如说像我。大学的时候打工，我在 Subway 打工，那老板就说：“哎，你为什么来 Subway 打工？”那我想买车，没有钱买车，那我就去打工嘛。所以我就这么简单。那老板就说：“那你好好干，那你在这，对吧？你开店闭店，你知道赚钱的艰辛，然后也知道作为老板为什么要雇佣人，要雇佣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跟你闲聊嘛，给你传授一些这样的知识。那自然而然，那我跟他也熟了，那他也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干？他为什么他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我？”那我就从中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说，说不谈钱其实没必要，就该谈就谈。但是说回来，钱不是目的，钱是成功之后的这个附属品。就好比说，你做任何，无论是做软件也好，做硬件也好，你把这个东西做得特别的好，大家抢破头了要买你的东西，那说明你成功了，那钱自然而然就来了。而不是说我想尽办法去搞钱。其实，如果说你目的是搞钱的话，多多少少这个产品一定是有欺骗的成分的，我可以这么说，对吧？因为我的目的是钱，并不是做产品，所以
17: 你
18: 说
17: 希
18: 一定
17: 望
18: 是有欺
17: 快
18: 骗成
17: 速
18: 分的。
17: 的、快速的
18: 没
17: 拿
18: 错，
17: 到
18: 没
17: 钱。
18: 错。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长远上来讲做不好，你也许能做到快钱，但是你做不了家族企业，你没有办法传承给自己的后代，你也没有办法名留青史，就这么就过去了。
17: 那您说到了这个名留青史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我们是普通人，要想这个好像有点太那个。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如果有一个梦想的话，我就去，我就冲着那个梦想去走，钱其实就是一个附属品，如果你的只要你的这个 mission 或者你的目的是纯正的，只是迟早和多少的问题，对吧？另外呢，就是话又说到您说的这个，您有想过就是说，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吗？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有个称号亚裔嘛，就是说，就不也换句话那个同音字嘛，同谐音梗哈，就是不说话的人嘛，哑巴的哑哈，亚裔就是那个哑裔哈，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喜欢闷着头的去挣钱，我们来到美国了，然后有的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哈，我们在美国都待了有的是三四十年，或者我们二三十年的都有了，但是呢，好像觉得跟这个社会呢。没有家的感觉，我们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的投入很多东西就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做法，那您对像我们这样从其他的国家来到这里了，我们怎么样去掺入到这个社区里，去做一些不管是贡献呢，还是说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一些？
18: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本质并不是，其实亚裔并不亚。其实说实话，亚裔亚的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或者是说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国家。因为其实从这个，从这个怎么说，哲学角度来讲吧，因为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就是，你就安分守己，做好自己所做的事情，哪里需要你去哪里做，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好。其实这跟主流的这个西方文化其实很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温哥华也生活很多时间，温哥华的这个中国人呢，其实很多人他们就会参与到这个社区，甚至是参与着政治里面。其实这也是改变自己这个怎么说，儒家文化或者说这种大中华这种文化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吧。因为。很多人来美国或者是来到北美，其实很多的目的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我去出来赚钱。 但是其实如果说来了之后，如果说没有做其他任何方面的改变的话，到最后还是成为这个叫什么基本盘或者韭菜，因为统治阶级也好，资本家也好，那其实他最喜欢就是埋头苦干不吱声的人，因为这是最好的工具啊。但如果说你想说，既然来到美国了，那为什么底层的这个思想或者底层的逻辑不做一些改变呢？对吧？那要不然的话，那你出来的意义何在呢？只不过就是换了，说句不好听的，换了个护照，赚了不一样的这个外币，仅此而已。你生活在西雅图，你挣美金，花美金，其实到年底可能，对吧？就跟国内生活质量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失去了说来美国去做美国梦的这个最早的初衷。其实来了美国就应该真正是成为美国的主人，而不是说成为这个社会的螺丝钉。所以这个我觉得从本质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剩下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亚裔或者说我们尤其像这个大陆来的朋友们，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多做一些社区活动，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常年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习惯，不像韩国人或者日本人，他们有教会啊，有各种各样的互助会。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说如果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再不有更多的这种社区或者活动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做一个非常好的有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这种东西。其次呢，就是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愿意迈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因为我认识太多太多的这叫什么小伙伴吧，就是来了这边之后，其实英文说的也很一般，就是没有愿意说我迈出舒适区，我多认识一些美国朋友。其实文化上来讲，没有对错，没有糟粕，只是说文化有不一样的东西，你去了解，它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你要去了解，拓展自己的思维。美国本土人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拓展自己的思维，他只能在美国本土。但你有不一样的视野，你有不一样的思维，你可以中西结合，把这个，对吧，很多的优秀的东西吸取到自己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在美国就可以混得非常非常好，风生水起。语言上你多跟美国人交朋友，你语言上没有任何问题，文化上也没有任何问题，加上你的这个国际视野，其实你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17: 你说到这点，就是说这个融合还是很重要。你看咱们这个华夏或者中华的这个文化，它之所以就是说有很长的生命力，其实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它有包容性，因为你看，自古的人类的迁徙啊，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地理原因嘛，西边的人他们往东走的话，走到中国他基本就无法再出去了，因为已经到海边了，所以很多这种。在人类的这种 business 这个商业的迁徙里面，就是说很多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的人，他们如果往东走的话，就会把很多的这个新的知识或者新的东西带到那里，然后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兼容所以只有发展它，或者说去兼容一些新的东西，才能让这个一个文化一个族群的文化其实更加长久那我们又到一个新的广告时间稍会儿再聊。
2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22: 5月1日至10日，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1: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22: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23: Osim。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7: 我们再回到这个咱们的话题，说到2026年也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份哈。我们突然一下子，虽然 AI 喊了很多年，就像好像狼来了，狼来了，然后今年。 整个这个集体性的觉得狼可能真的来了，而不是只是喊一喊了。那这带来的就是什么？一个是人们对知识结构的一个重新考量，就是说这个发展这么快，我们的知识以什么为结构？怎么样多元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的认知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种颠覆性的哈，就是这就影响着我们对未来。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可能就是跟别人说话就是会害羞脸红，就是完全说不了话那种。不过就是到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深刻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不做任何改变的话，那我就能看到我人生一生的轨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下定决心，这个东西我要去改变。所以说上大学之后，就是我就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区，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就是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一方面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呢也想说多多去跟其他的身边不一样文化的朋友去交流。因为很人或者说这个世界为什么精彩，就是因为人的构成不一样，有学艺术的，有学法律的，有学这个科学的，学什么的都有。每个人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建树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建筑，有不一样的这个工具，有不一样的车。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执念吧，就是一定要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你是这个自己世界的这个主角，但是自己的这个执念，其实如果说你执念太深的话，你走的弯路会非常非常多。所以说一定要多交朋友，多多去听他们在他们的行业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些见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并不是争谁对谁错，这个是我见很多这个工程师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不断的争论谁对谁错。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对错，不是即黑非黑即白，而是大多数都是灰色的。就听他们讲他们的这个行业也好，他们的人生也好，就是你从中能知道他们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呢从中吸取很多对你有用的东西，然后他们也会分享他们的这个挫折，那你听了，那你就可以，对吧，尽量去避免这个走同样的错误。所以说问到我说如果说我会做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我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变化我想去改变，但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出身，这个我觉得是最现实不过的事情。如果说你出身是跟这个王思聪一样，那你能做的事情或者你能做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如果说你的出身很一般，甚至说可能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做一个送外卖的，那你的选择就非常非常少。但并不是代表说你没有出头之日，就是你可能要做的努力和付出要比别人更多，才能达到别人一样的这个水平。就是你的起跑线或者你的大家都要跑100米吧，可能有的人是汽车，有的人是这个自行车，有的人是只是光脚跑。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视野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而是把这个人生看作是一场游戏，让自己不断的去升级，不断的去自己的去进化，自我进化，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选择上面，人难免会选择失误，没有人的完美是人生是完美的，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仅此而已。
2: 那现在也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但是其实这个你回过头来想想，这些说法其实一直都存在。艺人公司哈，因为现在 AI 嘛 ，AI agent 就说啊，因为这个可以让艺人公司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流行的趋势。那这里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是比如说在说这个艺人公司，其实我想到是两种类型，一个是项目管，其实还是一个项目管理是吧？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怎么说，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或者说 leader 的思维方式。那您自己来做自己的这个business 的话，您怎么看这种但这个艺人公司可能不是最好的这个词汇来描述，但是我想说的说，如果真的这个未来的趋势说我们lay off 以后，然后由于 AI 的加持，我确实是可以来做艺人公司了，可以找 AI agent 帮我打理像那 office lady 的那种 job 啊，然后我就怎么走。那在这里面你怎么看这个项目管理，还有企业家思维，还有 leadership， 这三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合？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容易被带入到一个陷阱里面。这个陷阱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你被公司 lay off 了，然后你要用你被 lay off 的公司的产品去创业。其实无论你在工作也好，还是说你拿着他的产品去创业也好，其实回想一下

0: 或者说，对吧？你是这
1: 没有
0: 个，
1: 脱离他，对吧？
0: 对，没有脱离他。其实真正你说真正说艺人公司，什么叫艺人公司？就是你一个人能解决一个行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1/1000。我甚至可以说，你可能买彩票中奖的几率都比你开艺人公司成功的几率要大。几点分析啊？就第一点就是，你能用 AI 做的，一个人能用 AI 做的事情，你相信我，大公司那么大的团队用 AI 绝对分分钟也能做出来，而且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这是一定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你用这个所谓的 AI 这种东西，做的东西，你跟横向，咱不上下看，我们横向看，那另外一个王老五也好，这个李老七也好，他们也可以做，你做的东西他们也可以做，那你的护城河是什么，对吧？那你跟别人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是，假如说你要是说什么，我想做一个环保项目，我爸是环保局局长，那你做这种东西没问题，肯定能做成。但如果说你不是的话，那这东西你竞争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首先你上下看你是有行业竞争，你左右看你没有行业壁垒，所以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要说啊，我花钱买点什么 AI service，买一些 token，买个 API，我能做什么什么 AI 创业艺人公司。这个东西其实这细想下来，你还是在花钱，你没有创造价值。
1: 嗯，这确实是，也就是我们其实不要因为这个周围的声音在喊着一个很火热词，一个 buzzwords 的话，我们就人云亦云，觉得哎，真的未来就是这样。其实真的还是应该要停下来，冷静的想一想，它的底层逻辑到背后的真正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要是跟着潮流走的话，我其实已经在潮流的最后面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的不是跟着潮流走的。那么这个其实也说到了一点，我们最重要的，作为人类和 AI 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点，就是跟 AI 的算力来比较，我们是算不过他们了哈。知识量的储备也无法跟他们去匹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0: 这个东西其实，要去细想，就是人跟机械或者跟电脑比，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电脑它做数学问题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快，它去查阅资料可以查阅得非常非常完善，但是人在这个关系当中，人是驾驭者，人是驾驶员，AI 是一辆车，你应该去驾驶这辆车，而不是说在这个车上作为一个乘客。我觉得这是在本质理解这个 AI 这个东西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要用 AI 要用好这个工具，而不是说成为 AI 这个大潮流下的一个产品。所以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往回看历史嘛，Google 刚推出这个所谓的搜索引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会用搜索引擎的，直到现在，我相信很绝大多数人也还是不会用搜索引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用 AI，因为给大家说个很简单的现象，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身边的例子，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亲友，他会问说，哎，问 AI 什么保健品对自己的身体最好，那 AI 就可以推一堆广告给你说啊，什么什么对你什么什么好，那那吧，其实这东西就是一个你就被消费了嘛，对吧？这很简单，但如果说你能问到很具体的某个很具象的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要需要维他命 D，人为什么要晒太阳？那哪些维他命的这个补品对人体是最好、最容易吸收？然后它的利是什么？它的弊是什么？对吧？哪些东西它是用从什么东西转换而来？人在人体内又是如何的去消化吸收？就你自己要有这个概念。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永远都是在追随。所以说，这东西一定要把自己的知识面去拓展得很宽很宽，能够问对问题。无论是当年早年的 Google 这代浪潮也好，还是像现在的 AI 浪潮也好，一定要自己心里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逼数吧，你才能说驾驭这个 AI 这个机器，而不是成为这个潮流上面的一个裸泳者吧。
1: 那这也就是从你自己这样走过来的经历，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我们在技能里面，比如理工的这个思维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在乎在什么样的时代，任何时代，这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叫什么？不是一种说我学到了这个东西，而是在学的过程中，我建立了这样的能力。那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呢，其实还是一个，比如判断力啊、前瞻力，或者说一种，战略性思维的这个能力，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在 AI 的这个时代，最糟糕的就是我们太容易得到答案了，然后我们就不去思考，可能会让我们慢慢的变得就好像不去就被动的。虽然看起来 AI 给了我们好像很有逻辑性的，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你看它那个结构都是很有逻辑性的，好像觉得很公正，但是你想，我们凭什么免费去使用它，对吧？后面其实是一定是有产品在支持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越到这个时候，越是要锻炼自己的一个判断力，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弘毅给大家的分享，而且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从CS 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跳出来自己创业，然后从一个理工生的这种专业这个行这个方面又跳到了逻辑呀，或者说不是逻辑了哈，已经是哲学，就人文，就是说明了我们的知识或者我们人类的智慧其实不能太单一或者偏科，其实是要多样化的。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弘毅，那祝大家晚安，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6，20692067216。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206619869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20661986982，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7: 小科普，大世界。
1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19: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他的音乐风格大胆新颖，充满创造力。他把古典音乐的传统与现代的和声和节奏巧妙地结合到在一起。他写了许多交响曲、协奏曲、歌剧和芭蕾舞剧，这些作品至今还在受到人们的喜爱。普罗科菲耶夫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他五岁时就开始尝试作曲，九岁时已经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他的作品中既有深沉的情感，也常常带着一点幽默感，比如在他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交响童话彼得与狼中，他用不同的乐器代表不同的动物。活泼的小鸟用小提琴演奏，而凶猛的大灰狼则用圆号来表现，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生物的画面感。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芭蕾舞剧包括《灰姑娘》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首非常出名的曲子《骑士之舞》，这首曲子听起来既庄重又充满力量，经常被用在电影和广告中，给人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感觉。普罗科菲耶夫去世的那一天正好是1953年3月5日，这一天也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的日子。因为斯大林的去世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所有的新闻和纪念活动都围绕着他。普罗科菲耶夫的离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甚至他的葬礼也只有很少的人参加，因为整个莫斯科都在为斯大林哀悼，连花都几乎买不到，所有的花都被拿去纪念斯大林了。虽然他的去世没有被广泛报道，但他的音乐却一直流传下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彼得与狼至今仍然是许多孩子认识古典音乐的第一步。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20: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21: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起我见， 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明。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失，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十来节中说到，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0: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1: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记录，已经无法确切的查明到底是在什么年代了，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并且可以找到证据显示，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饮茶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1823年，一个英国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饮茶起源众说纷纭， 追溯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有的认为起于上古，有的认为起于周，起于秦汉、三国、南北朝、唐代的说法也都有。造成众说纷纭主要的原因是因唐代以前没有茶这个字儿，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茶经的作者陆羽方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茶起源于唐代的说法。其他则尚有起源于神农、起源于秦汉等说法。关于茶叶最开始的用途有几种说法。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作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尝食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神农尝百草，日月72毒，得茶而解之。食物社说，古者民如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服类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交际说，把茶引入待人接物的鬼愁，凸显了交际场合的一种雅号。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的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的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茶文化在汉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武王伐周，茶叶以作为贡品。元始后设公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也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又如在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也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朝茶叶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 世界会打击每一个人，而许多人在受伤后变得更强。海明威。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电影台词？不过如果翻译成学生版，大概就是作业会打击每一个人，但有人写完后会变得更强。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位主角是文学界最有名的硬汉之一，爱冒险，爱旅行，爱写作，甚至连受伤经历都能写成传奇。没错，他就是海明威。第一幕，小时候的冒险王。海明威小时候就闲不住，别人周末在家休息，他却跑去钓鱼、打猎、划船、野外探险。妈妈问他，你能不能安静一点？海明威回答，安静那多无聊。如果他活到现在，估计会是那种周末露营加野地骑车加拍 vlog 的人。第二幕，写作风格主打一个短。海明威写文章有个特别特点，句子特别短。别人写月光温柔的洒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海明威写有月亮还在动。朋友问他，你为什么写的这么短？他说，能有十几个字说完就别用100个字，这简直就是作业极简派传人。第三幕，记者生涯天天追新闻。年轻时海明威当过记者，记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快。所以他练成了观察快、写字快、反应快。编辑问，别绘画了，去看重点。于是海明威 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简单有力量，像拳头一样。第四幕，钓鱼钓到传奇的级别。海明威特别喜欢钓鱼，不是简单爱好，是超级沉迷。有一次他为了钓鱼在海上待了很久，朋友问，你说这值得吗？他说，当然，鱼比很多人有意思。后来他根据钓鱼经历写出了著名小说《老人与海》。第五幕，老人与海，人和鱼的极限对决。老人与海讲的是一个老人和一条超级大的鱼较劲，老人说，我不能输，鱼也说，我不能输。整个故事就像人类 vs 超级大鱼耐力赛，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海明威想表达的是，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这句话后来超级有名。第六幕，海明威的离谱受伤经历。海明威一生特别喜欢冒险，结果受伤次数也特别多。他经历过车祸、战争受伤、飞机事故，有一次连续两次飞机出事，记者都以为他失踪了。结果第二天，海明威竟然自己走出来了。朋友震惊，你怎么还活着？海明威拍拍身上的灰，我命比较硬。第七幕，真正的硬汉不只是勇敢。很多人觉得海明威硬汉是因为他爱冒险，但其实真正让人敬佩的是他遇到危险也坚持创作，他失败了也不肯放弃，他一直认真面对生活。结尾，海明威教会我们的事，海明威告诉我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也继续前进。真正厉害的人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也许人生不会永远轻松，但只要努力坚持保持勇气，你也能成为自己的硬汉主角。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把普通生活写得如此有力量的作家铁凝。他的文字不张扬，却总能在细节里让人停不下来。他写日常，写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小却真实的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有一种慢慢渗透的力量。在《大玉女》中，他写女性成长、复杂与自我理解；在《玫瑰门》中，他写命运、选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铁凝的文字总是轻轻的，靠近人心，他不急着评判，也不急着给答案，他更像是在陪你看清生活的样子。他相信，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瞬间里。他说过，写作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人。在这个快速喧闹的时代，他的作品像一段温静的时间，让人慢下来，去感受，去理解，去接近真实的自己。铁凝，一位在微妙之处看见世界的人。当我们读他的文字，也许会明白，生活的意义不在远方，而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里。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4: 5月1日至10日，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3: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4: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5: Osi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代表 Stephanie 周，来到这里向大家介绍劳工与工业部为中文社区提供的服务。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很高兴地邀请到您。您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劳工与工业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以及您的社区服务团队又是怎样协助各个社区的呢？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能参与这个节目。我叫 Stephanie， 我的姓是周，周公的周。我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社区服务团队的成员，我担任的职位是社区外展专员。劳工与工业部，也就是大家讲的 LNI， 是由州政府设立的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教育与执法，确保所有劳动者在安全的服务中工作，并受到保障。而社区服务团队则是专注于协助多元族群和相对孤立的群体，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并使用劳工与工业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欢迎大家联系我，邀请我参与你的社区活动， 为所有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资源，也可以邀请我去你的工作场所进行讲座。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可以用普通话为华人社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资讯。我的联系专线电话是 360-742-7773。 再重复一次，我的联络专线电话是 360-742-7773。
5: 太好了，请问您能够为劳工提供哪些帮助呢？
6: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能为劳工提供很多不同的帮助。其中最常见的五种情况，像是第一个，若您相信您的工作环境是不安全的；二，你在工作时受伤，需要申请工伤赔偿，用于支付就医治疗；三，你没有获得你应得的带薪病假；四，你的老板或是雇主没有支付你的加班费；最后一个则是，如果你的老板因你行使你的劳工权利而进行报复，或对你采取纪律处分。我刚刚讲述的这些状况或其他劳工安全及健康疑虑的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协助的范围。
5: 您能够和我们谈一谈带薪病假吗？在2026年，带薪病假的保护制度有哪些改变？
6: 当然可以啊，带薪病假是所有员工的权益。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华盛顿州的雇主都必须为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员工每工作满40小时就可累积至少一个小时的带薪病假。雇主可为员工提供更优惠的带薪病假累积制度。若是在年底还有未使用的累积带薪病假，员工最少可将40小时累积未使用的带薪病假结转至下一年。此外，新员工可在工作满90天后开始行使他们的带薪病假。倘若员工离职，但在离职后的一年内重返同公司，此公司必须恢复员工之前没用完的累积带薪病假时数。然后至于保护制度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带薪病假的使用范围，除了用于员工和照顾直系亲属外，现在起也可用于与员工同住又仰赖该员工照顾的对象。第二个改变则是，劳工肯用他们的带薪病假去处理移民诉讼或参与移民相关的诉讼程序。这个改变也包含共享乘车司机，就是我们俗称的 Uber 司机。你若是遇到任何关于带薪病假的问题或纠纷，都请拨打工作场所权利投诉专线，他们的电话是18662197321。此专线能为来电者提供免费口译服务。那我再重复一次，专线电话是18662197321。
5: 如果使用带薪病假让工人在工作中遇到麻烦，该怎么办？
6: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雇主不能因为员工正当行使他的带薪病假而对员工做出任何处分或刻意刁难。还有，雇主也不能要求员工提供任何就医证明，除非员工在他的预定工作日内连续请了三天病假。顺带一提，就是其他雇主违法行为还包含雇主不支付至少当前的最低工资，雇主未支付员工应得的加班费，也就是正常时薪的 1.5 倍，或者是雇主因为您提出关于带薪病假、最低工资、加班费用或其他法律赋予您权利的投诉而对您进行任何报复。若是有以上遇到以上任何的此等的行为，你若觉得你的雇主 违反了劳工基准法，例如你未获得带薪病假，或雇主剥夺了您任何的基本劳工权利，你都可以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你可以在线上邮寄或亲自提交投诉，但请记住，请务必附上相关细节或记录。再一次提醒，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请拨打1866-219-7321。
5: 那么移民身份的居民呢，您可以和我们谈一谈有移民身份的劳工，他们的劳工权利在工作场所上最近有哪些新的改变吗？
6: 当然当然，最近的法律变更为员工带来了新的权利，这些变更已在去年七月正式生效。第一个改变就是，员工若是被老板因为移民身份或家人的移民身份而受到威胁，这条新的法案允许员工针对这威胁行为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我想说清楚一点，就是任何人无论你的居留身份为何，你都可以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举例来说，你若要求你的老板支付你应得的工资或加班费，但老板却以此威胁你，说你若不停止，他就会把你通报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威胁行为向我们提交投诉。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9: 各位投资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丹丹。现在是2026年5月8日周五盘后，如果您现在打开账户，看到的可能是一片令人心跳加速的红色。本周，华尔街不仅打破了指数的历史记录，更打破了许多人对于高利率必有衰退的固有认知。本周收盘概况，标普500指数本周上涨 2.3%， 这已经是它今年以来第15次创下收盘历史新高。纳斯达克表现更像是一匹脱缰野马， 4.5% 的周涨幅直接宣告了科技牛的回归。但在这华丽的数据背后，市场真的如表面般风平浪静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抽丝剥茧，带您看透就业数据背后的陷阱， AI 巨头的真实财报，以及中东硝烟如何通过油价传导至您的养老金账户。本周五早晨8:30， 全美金融中心的呼吸似乎都停滞了片刻。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新增11.5万人，听起来不多，但在目前3.75%的高利率环境下，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更重要的是，薪资增长环比上涨了0.4%，这告诉我们，美国劳动力市场不是在软着陆，而是在拒绝着陆。当然，也有联储新旧交替带来的焦虑，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告别演说。在华盛顿的经济俱乐部，鲍威尔虽然保持了一贯的优雅，但他提到的一句话让市场高度警觉：通胀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颠簸的。下周凯文沃什将接过权杖，这位被视为鹰派色彩更浓的新掌门人会对这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作何反应？咱们来看市场担忧。如果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原定于9月的降息窗口可能会被无限期推迟。而从债市方面看，本周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程度再次加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倒挂通常是风暴的前兆，但股市似乎选择了视而不见。这种股债脱节是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关注的第一大风险。本周也是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季最关键的一周。如果说去年大家还在炒作 AI 概念，那么今年市场开始要求看 AI 进账。Alphabet 与 Meta 的霸权。Alphabet 本周的表现堪称教科书，不仅是搜索业务，其 AI 云服务部门首次实现了运营利润率的大幅调升。Meta 也不甘示弱，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上提到的开源拉玛斯模型变现计划，直接让股价在周三收盘后拉升了6%。但是在半导体领域，情况变得复杂了，有些冷热不均。英伟达虽然依然是王者，但本周波动率加剧，投资者开始担心下一代 B200 芯片的产能瓶颈。而超威电脑本周遭遇了空头机构的精准阻击，尽管公司迅速反驳，但股价单周跌幅接近12%，这说明资金开始从通用算力转向垂直应用。那些只能提供硬件但没有生态护城河的公司，正在被挑剔的机构投资者抛弃。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忽视了，电力与基础设施。要聊聊本周表现异常出色的电力股，因为 AI 的尽头是电力，以 NextEra Energy 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供应商本周悄悄上涨了7%。如果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再强的大模型也只是昂贵的摆设，这是本周盘面传递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号。布局 AI 眼光要投向机房之外。当然，当我们在谈论屏幕上的红利数字时，波斯湾的局势正真实地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油价也重回了3位数。由于地缘局势升级，布伦特原油本周突破$100一桶大关，对于美股而言，这是一剂慢性毒药。从通胀压力方面看，能源成本的上升会迅速传导至航空运输和制造业。而消费挤压层面看，美国普通家庭的加油成本增加，直接导致了本周零售板块如 Target、沃尔玛的走势疲软。黄金本周再次站稳$2400/盎司。有趣的是，比特币在经历了本周初的剧烈洗盘后，周五随着科技股一同反弹。这反映出一种矛盾的心理，投资者既害怕风险，又害怕错过科技爆发带来的财富效应。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三个关键问题：估值是否过高？目前标普500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2倍，处于历史百分位的前5%，这意味着市场已经透支了未来2年的增长。散户的情绪是否过热？本周 Reddit 等论坛上的期权交易量创下季度新高， 这种散户冲锋往往是短期头部的标志。大选年的政治扰动，别忘了2026年也是重要的政治年份，两党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态度可能会在下半年成为新的黑天鹅。在指数创新高的情况下，不建议满仓追入高位科技股，而随着利率路径不明朗，具有高现金流回报的公用事业和消费品必需板块值得作为配置底仓。但是针对 AI 板块的二三线的标的可以执行止损纪律。我们必须关注一个极其罕见的信号，在刚刚结束的5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内部投出了8-4的结果，这是自1992年以来决策委员会分歧最严重的一次。这4票反对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联储内部已经有一部分鹰派官员开始对目前的高利率平台期感到极其不安。他们的逻辑很简单，通胀没死，它只是在休眠。4月份的非农数据虽然显示劳动力市场有所韧性，但薪资增长率依然高出美联储2%的目标红线。如果你细看通胀结构，你会发现超级核心服务通胀，也就是剔除住房后的服务价格，在过去3个月里其实是掉头向上的。这说明只要老百姓口袋里还有钱，服务业的价格压力就很难压下去。现在的市场逻辑正在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财政与货币开始左右互搏。以前大家怕加息，现在大家怕的是财政赤字失控。2026年是大选年的前哨战，美国政府的支出依然像脱缰的野马，一边是美联储在努力缩表维持高利率来收水，另一边是财政部在大量发债，通过产业补贴向市场注水。这种左右互搏导致了一个结果，美债收益率曲线的持续倒挂，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附近震荡，这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成长的科技股头上。如果5月接下来的数据比如核心的 CPI 再次超标，那么年内不降息将不再是一个极端的猜测，而可能变成市场的共识。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完美。财报季的隐形陷阱，惩罚性的市场反应，这一周的市场表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估值处于历史高位的阶段，资本市场变得极度挑剔。根据 Charles Schwab 的统计，这个财报季业绩超预期的公司股价平均仅上涨0.7%，而业绩哪怕只是微幅逊于预期的公司股价平均跌幅竟高达3.9%。这种重罚轻赏的机制说明投资者的情绪已经极度紧绷，大家不是在找买入的理由，而是在找撤退的借口。比如本周几家半导体配套企业的财报虽然营收增长了20%，但仅仅因为对3季度的指引下调了2个百分点，股价就遭到了血洗。这反映出市场对增长见顶的恐慌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我们也要特别关注本周消费股的表现，消费者的消费降级出现端倪，麦当劳、星巴克这类日常消费风向标的财报传递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中低收入群体的钱包已经见底了。尽管宏观 GDP 数据看起来还不错，但那主要是靠政府购买和高净值人群的奢侈品消费撑起来的。普通美国人正面临着房屋保险上涨、车贷高企和信用卡违约率爬升的压力。如果接下来的零售数据走弱，那么美股的支撑点，这强劲的消费内需可能就要塌方了。英伟达也不再是唯一的坐标， AI 战场的范式转范从算力狂欢到盈利变现。直到去年，美股的 AI 逻辑还是只要英伟达好大家都好，但本周的市场走势告诉我们这个逻辑正在解体。 投资者开始问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买了这么多显卡，我的钱什么时候能赚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微软和谷歌的财报受到了截然不同的礼遇。谷歌因为展示了 AI 在搜索广告中的转化率提升，并首次派发股息，获得了市场免死金牌。而有些 SaaS 企业虽然满口 AI， 但利润率却在缩水。现在的市场不再相信 AI 愿景，它只相信 AI 净利润。本周存储芯片巨头美光和闪迪的爆发，其实预示着 AI 基建进入了第二阶段，硬件链条的深度洗牌，存力与算力的平衡。随着模型参数的爆炸式增长， HBM 成为了新的瓶颈。这种从单一芯片到整个服务器生态的价值重估，正是本周纳指能顶住利率压力创下新高的核心动力。恐慌指数 VIX 的反直觉走势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散户与机构的心理对峙，错过恐惧症与避险买盘，地缘政治依然紧张，美联储内部四分五裂，但 VIX 恐慌指数却一直压在15以下。这说明市场并不害怕下跌吗？不，说明市场习惯了动荡。现在的散户交易中，害怕错过的情绪依然浓厚，每当标普500回调 2% 至 3%， 就会有大量的买盘涌入，这就是所谓的逢低买入。但机构投资者在做什么？他们在通过背对看涨期权悄悄套现，或者将资金转移到现金流更稳定的公用事业和能源板块。由于地缘局势导致的油价高企，能源板块已经不再仅仅是周期股，它现在成了美股的保命符。本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的强势，本质上是资金在对冲可能的二次通胀。如果油价站稳95美元，甚至冲向100美元，那么美股的结构将发生剧烈的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我们也不能只盯着纽交所。本周东京市场的波动其实是美股的前置警报。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5至160区间的剧烈拉锯，本质上是全球最大的套利交易正在发生逆转。过去十年，无数对冲基金介入低利率的日元，转身买入高增长的美股科技股。但现在，随着日元加息预期增强，这种免费午餐正在消失。如果日元出现暴涨，全球基金为了还债，必须减持手中的美股头寸。这就是为什么本周纳指在日元异动时会出现莫名的跳水，这不是基本面出问题了，而是全球流动的抽水泵启动了。离岸美元处于围城状态，目前的离岸美元市场正处于一种极度饥渴的状态。美联储的缩表不仅仅是缩减了国内的资产，更是在收割全球的流动性。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美股的估值溢价正在被侵蚀。如果我们将标普500的盈利率与无风险的美债收益率相比，你会发现风险溢价已经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你现在承担着买入股票的巨大波动风险，却只能获得和买国债差不多的回报预期。这种不划算的买卖，正是大资金目前止步不前、转而观望的心理根源。读到这里，我们需要关注一个专业的指标：上涨加速与下跌加速的比例。技术面的背离信号意味着繁荣之下的裂痕。虽然本周指数在创新高，但如果你拨开指数的华丽外衣，你会发现创新高的股票数量在减少。这种现象在技术分析中被称为负背离。就像一支球队虽然一直在赢球，但全靠一个明星前锋在进球，而中场和后卫已经筋疲力尽。历史上，这种由极少数龙头股带动的指数上，往往是牛市进入末尾冲刺的典型特征。目前标普500指数距离其200日均线的乖离率已经达到了12%以上。在统计学上，这是一个极高概率会发生均线修正的区间，市场不会永远呈45度角上涨。一旦出现某个突发利空，比如下周的非农超预期，引力就会发挥作用。这种修正不一定是崩盘，但一次5%到8%的健康回撤，在技术上是迫切需要的。作为投资者，你需要问自己，如果明天早上开盘指数低开3%，你的仓位和心态能否承受得住？2026的能源蝴蝶，当 AI 遇上电力荒，硅基文明的基础是碳基能源。本周美股板块表现中，除了半导体，最亮眼的竟然是电力公用事业板块，这看起来很违和，对吗？科技最前沿遇上了最传统的基建，但逻辑非常硬核。 AI 的尽头是电力。英伟达最新的架构对功耗的需求是指数级增长的。本周财报显示，数据中心运营商正疯狂抢购变压器、电缆和备用发动机，这导致了一个结果，美国的电价正在经历10年不遇的结构性上涨。如果你关注大宗商品，你会发现铜价本周再次刷新高。铜不是反映在传统的工业复苏，而是在反映电网重构的需求。美股中的铜矿巨头和电力设备商正在成为 AI 浪潮中的隐形受益者。这意味着如果你还在死守着软件公司，你可能错过了这轮 AI 革命中真正具有护城河的实物资产。这种从虚拟到现实的价值漂移是2026年美股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本周特斯拉的股价回升是散户情绪。

0: 去的晴雨表，从被抛弃的孤儿到 FSD 落地中国的预期，特斯拉在短短几天内收复了数月的失地。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美股，故事比逻辑更值钱。散户投资者往往会对某个点产生心理锚点，当特斯拉跌破140美元时，大家觉得末日到了；当它涨回180美元时，大家又觉得它要冲向500美元。这种情绪的钟摆正是机构收割散户的最佳窗口。现在的投资决策已经不仅仅发生在彭博终端上，也发生在 Reddit 和社交媒体的讨论组里。本周我们看到几只散户抱团股的异动，这反映出市场仍有大量的投机剩余资金在寻找出口。这种非理性繁荣的局部爆发通常发生在流动性拐点的前夜。当市场的投机氛围盖过了基本面分析，就是我们要保持最高警觉的时候。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可以关注 AI 对生产力的实质性改变，忽视短期的利率震荡。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关注200日均线的引力和地缘政治的黑天鹅。请记住，2026年的关键词是分化。平云乐公司将加速出局，而掌握资源、电力和核心算法的公司将赢家通吃。我们必须讨论一个细思极恐的现象：目前美股超过55%的资产是由被动基金持有的，这意味着每天有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流向股票，并不是因为这些公司的业务做得好，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标普500指数里。这种被动加持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扭曲，大公司因为市值大，所以吸引了更多的 ETF 买入，进而推动市值更大。这种正反馈循环让头部的七姐妹成了永不落幕的赢家，而那些真正有潜力的中小盘股却因为不在指数里而无人问津。本周的盘面再次证明，即使小盘股财报再亮眼，资金也依然在向大盘权重股抱团。这种流动性黑洞是2026年美股最危险的结构性隐患。如果你观察本周三下午2:30的异动，你会发现短短15分钟内指数发生了剧烈的微型反转，这背后不是什么重大利好，而是明天到期期权的博弈。现在的交易员已经不再看下个月的走势，他们只看未来4小时。这种极其短视的工具占到了标普500期权成交量的50%以上。它像一个放大器，在市场上涨时助涨，在下跌时砸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你面对的不再是基本面，而是一个由高频算法驱动的极其不稳定的物理系统。请听众们思考一下，在这种赌场化的市场里，你的定力是否比你的算法更强大？现在也到了估值逻辑的全面重构阶段。过去我们评估一家科技公司，看的是用户增长和获益率，但进入2026年，美股的估值模型正在发生转移。现在的分析师开始计算一家公司的单位算力产出。如果一家公司拥有10000张显卡，但它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现金流，那么这些显卡就是坏账。反之，那些能够利用 AI 实现一人公司模式的企业，极高营收、极低员工数，正获得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市盈率溢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软件股本周虽然营收增长放缓，但因为利润率从20%暴利提升到了45%，股价依然飞天的原因。本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各国政府开始直接参与 AI 基建，这就是所谓的主权 AI。 这意味着美股中的那些全球化巨头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政治溢价。如果一家公司能深度参与到欧洲、中东或亚洲的主权 AI 建设中，它就获得了一种类外交官的地位。这种地位带来的不仅仅是订单，更是极高的政策护城河。 我们在朗读分析时，绝不能忽略地缘政治不再是美股的场外因素，它已经深深植入了科技股的估值内核。当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回看过去三年的牛市，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幸存者游戏。如果你没有买入那核心的十只股票，你的账户大概率是亏损的，或者仅仅是跑平通胀。这种指数牛市、个股熊市的割裂，让很多散户产生了挫败感。但这种割裂恰恰是机会所在。当所有人都在挤那座名为 AI 的独木桥时，一些被遗忘的领域，比如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的底层平台，甚至是被冷落的房地产信托，正在悄悄筑底。让我们谈谈心态。美股的博弈归根结底是财富在耐心者和急躁者之间的转移。在本周的走势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噪音，美联储的官员讲话，突发的地缘冲突，某位大佬的推文。但如果你能关掉屏幕，去看看窗外的世界，去看看技术如何真实的改变生产流程，你就会明白，短期的波动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论下周一开盘是涨是跌，请记住，你的投资组合不应该是你生活的全部，它应该是你观察这个世界演变的一扇窗户。祝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交易日里，不仅能收获财富的增长，更能收获认知的飞跃。本周美股的深度分析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3: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3: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4: Osi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米勒，
16: 我是 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5: 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专家论坛和艺术人生。
16: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5: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6: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5: 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级。美军8日袭击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称其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已有70多艘邮轮被阻止进入伊朗港口，实际超过1亿6000万桶石油运输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华府正在等待伊朗回应最新停火方案，希望德黑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并拆除海上水雷。伊朗外长阿尔格奇则批评美国每逢外交机会就发动军事冒险，称特朗普正陷入中东新的中东泥潭。与此同时，阿联酋宣布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则声称已有3艘美国驱逐舰发动报复性攻击，但特朗普表示美舰并未受损。虽然双方本周持续交火，但特朗普政府仍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从5月9日至11日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交换双方各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这次停火将配合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活动，希望能够成为结束战争的开端。路透报道，这项安排是在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推进的。同时，乌克兰方面也此前也提出过开放式停火方案，要求俄罗斯加入。不过，俄乌和平谈判仍面临重大的障碍，尤其是在顿涅茨克等争议领土上的问题。双方立场仍然强硬。过去多次临时停火也曾因互相指责对方违约而失败，因此这次3天停火能否真正的执行，并进一步推动更长期的谈判，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5: 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最新一轮的地方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路透社报道称，工党不仅在英格兰多个传统仓失去大量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中的选举也表现不佳。民粹主义政党、改革英国党、绿党以及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等地方政党明显受益，显示英国传统两党政治格局正在松动。斯塔默默认 选民对政府改革速度感到失望，并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但他同时强调不会辞职，而是会继续推动政府议程。报道称，虽然部分工党议员已经对其领导力表示不满，但主要内阁成员仍公开支持斯塔默。此次选举结果可能为工党执政前景的重要通讯，也将影响英国未来数年的政治走向。
16: 一项最新国际调查显示，全球民众对美国的整体观感连续第二年下滑，竟好感度已经低于俄罗斯。路透报道，这项调查由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委托进行，覆盖98个国家，超过9万4000名受访者。调查显示，美国净观感从2年前的正22%下降到今年的负16%，低于俄罗斯的负11%，也明显低于中国的正7%。报告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对盟友的施压、关税措施、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美国在美以伊战争中的角色，都是影响国际观感的重要因素。调查结果将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前公布，可能进一步引发有关美国全球领导力和西方联盟信任危机的讨论。
15: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7。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5: 解放军报5月8日发表评论，声色俱厉，直指两位前国防部长韦凤和与李尚福被判死刑，完全是自剪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然而，让舆论惊讶的是，这么高级的理论上只会千军万马的将领，又怎么一个接一个的沦为贪官？他们怎么会被提拔到中央军委员这么重要的位置？这个军队到底是谁在把关？官媒公布他们的罪行分别是受贿和行贿，没有任何细节。解放军报的评论更像是对未来犯罪者发出警告，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的依法审理再次表明，不管是谁，不管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没有免罪，单输铁券，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给人的感觉是军队大整肃远远没有尽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两位前任国防部经常是贪官，问题在于他们一路升迁，以至于升到军队领导人的位置。在这一路的升迁过程中，不是有各级纪委监委在调查吗？到底纪律部门严重失职，还是任命他们的领导人识人不明？中国没有选举制度，但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有一套自己的官员升迁、提拔、任命方式。无论地方和军队干部，都是由各级党的组织部选拔，批报上级批准任命。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则需要中共中央组织部考察。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问过，得不到习本人的信任，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共政治局或中央军委这样的核心位置。这里简略回顾一下被判死刑的两位前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的升迁过程。2015年12月31日，习近平向重组创立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授旗，魏凤和从习近平手中接过第一面火箭军旗，由此成为掌握着中国大部分核导弹以及成千上万常规导弹的首任火箭军司令。李尚福曾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魏凤和2018年升任国防部长，直至2023年，最后李尚福接替了他的职务。此前，李尚福在火箭和武器开发以及中国载人航天计划领域逐步晋级，晋升国防部长前，还担任过中央军委装备采购部部长。而这一机构的前任是后来成为中国军二号人物的张友侠。值得注意的是，李尚福是在习近平开启第三任之后，2023年3月被任命的国防部长。不久，习派遣他去克里姆林宫向普京传话，可见重视和信任。然而几个月后，他就从公开场合完全消失了。 仅就军队而言，这是可怕的。习近平对军队高度重视，被其视为是完成统一大业的利器。然而，在他二十大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亲自提拔任命军队的主要高级将领后，短短数个月时间，发生了惊人的结果。大批高级将领落马，罪名几乎都是贪腐。而将领中的将领，二十届中央军委成员共有七人，习近平主席，张耀霞、何卫东任副主席，苗华、李尚富、刘振利、张盛民任委员。仅仅三年下来，本届中央军委有五人落马，军委已经快全军覆没了。2023年，习近平开启第二次反腐后，李尚福与魏凤和是其新一波军队高层清洗中最早被撤职并逮捕的高级官员。根据华盛顿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估算，从那之后，大约100名高级官员或被撤职，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
16: 法国《世界报》论坛版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正在对美国构成强烈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只是在技术层面，还可能影响美国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马修·科特尔，他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博士后导师，也任职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人工智能发表有专著。马修·科特尔周四发表在法国《世界报》的一篇评论认为，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会出现帝国的衰落，尤其是目前在美国反对科技巨头的浪潮在不断的高涨。文章表示，过去美国公司一直主导人工智能，比如 OpenAI 和 Anthropic， 甚至计划在2026年年底上市。本来这应该是美国 AI 胜利的标志，但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中国的 DeepSeek 即将推出其第四代模型，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变化，它可以直接在华为生产的芯片上运行。马修·科特尔强调 DeepSeek 第四代模型可以直接在华为生产的芯片上运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前中国 AI 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或西方的芯片技术，现在如果 DeepSeek 真的能完全使用国产的芯片就可以运行，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在 AI 基础设施上实现了自给自足。这就不只是简单的进步，而是一场革命，因为在将人工智能与华为的处理器绑定，这展示了中国在技术上完全自主的。面对中国公司的攻势，美国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开始指责中国偷技术，称中国公司通过蒸馏技术即抽取 ChatGPT 和 Claude 的回答来训练自身的模型。但马修·科特尔指出，美国公司的指责也有点讽刺，因为美国的 AI 本身也是通过大量抓取互联网网络数据发展起来的，版权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不过马修·科特尔指出，虽然 DeepSeek 把模型对外开放，可训练数据依然是不开放的。与此同时，中国公司在推出新模型的同时，还采取了颠覆性的策略，开放模型的源代码，让 AI 的使用成本大幅的降低。这样不只是中国企业，连硅谷的开发者都有可能转向使用中国的技术，因为更便宜更灵活。马修·科特尔还表示，中国的这种低价开放的打法已经开始影响市场，比如 DeepSeek 发布时曾导致英伟达的市值大幅缩水。原因很简单，如果未来大家不再依赖美国的高端芯片和 AI 服务，那这些公司的价值就会被重新评估。
15: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40天，然而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球迷是否能通过官方渠道观看直播，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国际足联至今尚未能就转播权与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达成协议，令史上最盛大的世界杯赛事面临数亿潜在观众缺席的罕见风险。中国媒体本周前报道，国际足联此前就电视转播权向央视要价 2.5 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期望的最高价为8000万，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类似的僵局也出现在印度，路透社消息指国际足联最初要价1亿美元，但是代表该国购买版权的信实工业集团与迪士尼合资公司出价2000万，与其要价相差甚远。国际足联此前向路透社表示，在中国和印度的世界杯2026年媒体版权事宜商谈仍在进行中， 且细节现阶段必须保密。至周四，中国媒体的消息指，国际足联官员将前往上海为协议进一步谈判。观察人士指，国际足联对市场的判断有偏差。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本届赛事史无前例的扩军至48支球队，赛事总场达104场，是历史最大规模的一届，赛程长度也达创纪录的39天。但批评者指出，比赛更多并不等于价值更高，扩军后的世界杯仍然没有中国队加入，却有了像库拉索、福德角、海地等首次入围的队伍，他们与强队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更多一面倒的比赛，令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在北美进行，约七成的比赛会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至上午10点之间，淘汰赛的开球时间不会早于凌晨1点，四分之一决赛更是在凌晨3点以后，这使得中国收视率和转播商广告收入堪忧。
16: 但是国际足联要价却比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涨不少。中国媒体报道，四年前央视为世界杯支付的版权费用约在 1.5 至2亿美元之间。从时间上来讲，这可能是我们最近十几年、二十年来时间最差的一次世界杯了吧。腾瑞乐视体育副总裁的体育产业经理人邱志伟在电话中向 BBC 中文表示，这个因素将大为影响世界杯在中国收视率和关注度。中国号称有超过2亿足球迷，从数量上属世界球迷最多的国家。据国际足联公开数据，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中国观众占全球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全时观看量的 49.8%。 在全球电视线性广播收视中占 17.7%。如果加上印度，两国在四年前占据了世界杯全球串流直播触达总量的 22.6%。 而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声音似乎是一致支持央视拒绝满足国际足联高要价的做法，无所谓，别买了，我们看苏超就可以。一条网民评论说，认为近年发展起来的江苏省足球联赛等地方业余联赛更受大家的欢迎。另有网友评论说，不买版权还好了，各种盗版随便看。此前国际足联的授权机构推算，美加墨世界杯会是历史上营收最高的一届，预计世界杯周期收益将达130亿美元，其中最大部分来自电视转播。这并非是央视第一次在价格上和国际和洲际足球管理机构谈不拢。去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尽管是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阶段，但是央视仍然没有购买电视转播权。据报，原因是亚足联开出不合理的高价，类似的博弈正在重演，这次代价可能是令中国观众无缘这一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例如转播权交易最终流产，这将是1978年以来首次中央电视台在那一届阿根廷世界杯首次转播世界杯的半决赛和决赛，开启了中国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世界杯的时代。但在2026年，宏观的媒体环境和人们的消费方式已经今非昔比。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线性电视直播在体育赛事消费上仍有天然的优势，但是北美时差令本届世界杯对中国观众而言变得尴尬，而抖音等平台上的短视频集锦和社交媒体热点内容又极有可能蚕食直播收视率。我打开抖音、小红书，能看昨天晚上比赛的精华，昨天晚上比赛2-1，姆巴佩说了什么话都是一样有谈资的，邱志伟说。他表示，这些不仅会直接动摇广告的基础，由此造成的当前合作悬而未决，也令央视和各个潜在合作平台无法向企业销售任何广告资源。
15: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3: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2: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3: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17: Osi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16: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6: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5: 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5月8日推翻一张由民主党支持的新国会选区地图，给民主党中期选举布局带来重大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张地图原本可能帮助民主党推翻最多4个共和党控制的联邦众议院席位，因此被视为影响众议院控制权的重要选区方案。州最高法院以4-3裁定。民主党在推动相关宪法修正案和选区调整时没有遵守必要程序，因此选民在4月通过的新地图无效。共和党称这是维护宪法程序的胜利，民主党则批评削弱选民意愿，并准备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此案也反映全国范围内党派规划的大战继续升温，多个州都在中期选举前重新调整国会选区。
16: 路透5月8日援引多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准备撤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Marty McCurry， 但最终决定尚未正式的公布。报道说 McCurry 最近期受到特朗普盟友保守派媒体、部分制药企业和反堕胎组织多方的批评，争议包括药品审批、堕胎药安全审查以及调味电子烟监管等问题。白宫称正在考虑由 FDA 副局长 Kyle 临时接任，其他潜在人选也已经被提及。 McCurry 任内 FDA 经历较大的人事流动，机构士气和专业能力受到了外界的关注。若撤换成真，这将成为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领导下美国卫生监管系统又一次重要的震荡，也可能影响药品、疫苗和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走向。
15: 美国反堕胎活动人士5月8日与白宫官员会面，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推动不够迅速的不满。路透社报道称，反堕胎团体认为，虽然特朗普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推动罗素韦德案在2022年被推翻，但联邦层面的限制措施仍没有达到保守派期待。相关组织尤其要求政府加强对堕胎药米菲斯酮的安全审查，并通过限制网络和邮寄的方式获得药物。报道指出，药物流产的增加已经成为反堕胎运动新的关注重点。参议院共和党人也在推动相关调查。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堕胎议题不仅会继续影响两党选战，也可能加剧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政府社会执行能力力度的打压。
16: 特朗普政府5月8日就最新关税败诉案提出上诉。路透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此前2-1裁定，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临时关税的做法不当，认为该条款并不适用于处理长期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政府相信最终会赢得上诉。该裁决目前只适用于2家小企业和华盛顿州等原告，但案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否决特朗普政府依据另一项紧急经济权利法律推出的更广泛关税的措施。 随着特朗普准备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税案的走向将直接影响美国总统贸易权利边界、进口企业成本以及美中贸易谈判的背景。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5: 在巨额资金压力下，区域交通机构 Sun Transit 正在考虑对原定轻轨扩建计划进行大幅调整，引发社区居民和地方官员的广泛关注与反对。在最近公布的项目清单里，多条原本承诺建设的轻轨线路和车站被提前削减或延期。该方案显示，由于建设成本上涨、规划延误以及融资能力受限，整个 ST3 扩建计划预计完工时间将从最初的2041年推迟到2052年。同时，多数项目尚未明确具体开通时间。
16: Washington State's Executive Ethics Board 周五裁定，华盛顿州州长 Bob Ferguson 因违规使用公务的资源被处以罚款。根据裁定， Ferguson 违反了公共服务伦理法，因在去年允许其前高级顾问 Mike Webb 搭乘州巡警公务飞机出行，被罚款$4,000，其中$2,000为暂缓执行罚款。若其未来两年内不再发生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无需支付，其余$2,000需在45天内缴纳。双方已于4月27日达成和解。
15: 调查显示，事件发生于2024年6月，当时 Ferguson 在公务前往 Tri-Cities 地区期间，允许已离职的 Webb 一同搭乘公务飞机。委员会认定此举构成公共资源用于非公职人员利益，并向其提供不当便利。委员会指出，州巡警飞机的使用成本约每小时$2,094.68，相关费用已纳入罚款考量范围。尽管 Ferguson 此前辨认称航班未满员、未增加额外成本、也未影响公务执行，但该解释仍未被采纳。伦理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此类行为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强调公职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资源使用规范。
16: 本周末，西雅图地区将迎来大范围交通的施工，多条高速公路及部分轻轨线路同步的关闭。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和 Sun Transit 表示，此次集中施工是为2026年世界杯前的施工窗口期加紧推进项目，预计将导致区域交通明显的拥堵。根据安排， Interstate 405南向路段将于周晚11:30至周一凌晨4点关闭，封闭范围为 Bellevue 的 Coal Creek Parkway 至 Renton 的 North 30 Street。施工包括路面铺设、排水系统建设及车道的调整，车辆将被引导绕行 Newcastle 区域。
15: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 Seattle 市政府公布了一项重磅交通与城市管理措施。比赛日当天，位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 Pioneer Square 将全面实施无车化，打造大型步行空间。根据 Seattl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发布的方案，在西雅图承办的6场世界杯比赛中，先锋广场周边多条街道将从凌晨2点起封闭，实施停车限制和交通管制。此举意在应对每场预计高达100,000名观众的人流压力，同时提升赛事期间的安全性与通宵效率。
16: 比赛将在 Lumen Field 举行，该球场在世界杯期间将按照国际足联要求临时更名为 Seattle Stadium。首场比赛将于6月15日由比利时对阵埃及。推动无车出行，降低碳排放，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无车区不仅是交通管制措施，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西雅图市政府提出目标，希望80%的观众通过非自驾方式抵达球场。为此，官方鼓励球迷优先选择公共的交通，包括轻轨 Link 公交系统以及通勤列车 Thunder。 先锋广场的步行区设计也将作为连接交通枢纽与球场之间的重要通道，引导人流有序的流动。
15: 对于这一措施，周边商家态度呈现分化。一些酒吧和餐饮业者认为世界杯将带来前所未有的人流红利，但也对足球观众群体与以往不同表示不确定。 另有商家反映，目前关于送货及车辆限制的具体指示仍不清晰。与此同时，居住在区域边缘的居民则对政策表示担忧。部分居民指出，日常停车需求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对具体细节仍存疑问。不过，也有人以轻松态度看待变化，计划提前停车，步行参与赛事氛围。
16: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15: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纽约尼克斯以108-94击败费城76人，总比分3-0领先，率先拿到赛点。整场比赛，尼克斯当家球星布伦森表现十分出色，出战38分钟，22投11中，罚球9中8，得到33分、9助攻、5篮板、3失误。布伦森季后赛以24次得分超过30加，成为尼克斯队史第一人。
16: 据体育记者 Brett 消息。休斯顿火箭今夏没有交易凯文杜兰特的打算。报道称，火箭管理层认为，杜兰特不仅能够提升球队争冠的实力，也可能在更衣室和训练中帮助年轻的核心成本。本赛季火箭受到伤病的影响，阵容始终缺乏持续性，外界因此出现不少批评和交易的猜测。不过，消息人士称，火箭今年休赛期将比去年更加的谨慎，不会轻易进行重大的阵容的调整。对火箭来说，保持核心框架的稳定，让杜兰特与年轻球员继续磨合，可能是球队下一阶段的主要方向。
15: 国际足联信息显示，中国香港已确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独家转播安排，由电讯盈科旗下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ew TV 联合获得，总成本约2500万美元。Now TV 将直播全部104场比赛，View TV 则免费播出揭幕战、半决赛、决赛等重点场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内地世界杯版权谈判仍未落定。报道说，国际足联最初向内地转播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随后降至1.1亿至1.5亿美元，但双方仍未达成协议。香港较低价成交，也凸显不同市场之间的版权定价差异。
16: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本周又爆出更衣室打架的丑闻，为稳定局面，多家媒体称皇家马德里正在考虑邀请穆里尼奥重返伯纳乌执教。相关机构最新开出的皇马新帅赔率显示，穆里尼奥以1.2的赔率领跑。前利物浦主帅克洛普、现任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并列第二，法国队主帅德尚、斯卡洛尼、劳尔等也进入了候选名单。报道称，皇马本赛季途中解雇阿隆索后，由年轻队教练阿维洛亚临时带队，但球队成绩一般，更衣室问题频出。阿维洛亚预计将在赛季结束后离任皇马新帅，悬念升温。
15: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02%，收于49609.1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84%，收于7398.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71%，收于26247.08点。
16: 那从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0.35%， 报4727.4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涨 1.78%。 国际油价小幅震荡，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0.14%， 报94.6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0.45%， 报100.51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80147.25美元。
15: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指数平盘收于4179.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87%，收于26393.71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19%，收于62713.65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680.08元人民币。
16: 美国四月就业数据好于市场的预期。路透报道，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5000人，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62000人。失业率维持在4.3%，三月就业增幅也被上修至185000人。分析认为，这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降温，但仍保持韧性，也降低了经济迅速陷入衰退的担忧。由于通胀的压力仍在，美联储短期内预计仍会谨慎维持利率的政策。
15: 美国消费者信心在五月初跌至历史低点。路透社报道，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四月的49.8降至48.2，低于经济学家预期。调查负责人显示，汽油价格上涨正在压缩家庭预算和购买力，消费者感觉生活成本压力明显增加。虽然一年期和五年期通胀预期略有回落，但中东局势和能源提供不确定性，仍让许多家庭对未来经济前景更加悲观。
16: 美国企业开始收到特朗普政府部分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的退款。报道称，退款本周已进入部分进口商的账户，时间早于政府原先预期。企业如何使用这笔钱各不相同，有小型酒类进口商计划偿还供应商，有服装公司等待首笔约42000美元退款，也有企业准备投资新的产品补充库存或偿还信用的贷额度。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收到超过3000起相关的诉讼，涉及企业追讨此前缴纳的非法关税。对于是否把退款返还给客户，律师表示取决于企业合同和定价的方式。
1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5: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6: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6: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13: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五晚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朋友主持人 Ashley， 感谢你的收听与陪伴。那今晚呢，我们想聊一个很多人都经历过却未必真正想清楚的话题。当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工作以及无法回答你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时，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天的嘉宾呢，曾经在科技行业工作多年，后来呢却选择离开原本稳定的职业路径，从斜杠尝试中开始，最终成为一名全职的保险经纪人。而在这段转变背后呢，他不仅重新理解了职业与自由，也因为长期接触与疾病、风险和生死相关的一些话题，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多少钱呢才算有钱，以及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那么今晚呢，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他的名字叫乔超。哎，乔超，你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18: Hello， 我刚才听 Ashley 在讲话，然后觉得好惊讶哦，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听 Ashley 以这个电台主持人的身份来娓娓道来。之前我们是 NBA 同学嘛，看来都是他风风火火的一面，然后听到他特别这个优雅知性的声音，我好惊讶。好的，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不用介绍了吧，我还要说一下我的
17: 简单讲一下你的过往吧，就是从读书然后到科技行业以及转型，简单说一下，我们一会儿深入探讨。
18: 好的，就是我的过往非常的跳跃啊，就是我跟 Ashley 是在杜克读 MBA 时候认识，那个是2016到2018年。那之前我在国企工作了5年，是在北京的一家央企啊。然后后来 MBA 毕业之后呢，来到上海，魔都上海，然后进入了携程那个管理培训生项目。然后后来呢，又是在这个互联网行业、科技行业，就跳来跳去。然后我在做保险经纪人之前的上一份职业是在新加坡外派2年，是帮一家中国的一个医疗 SaaS 软件公司出海，基本上这就是我的一个职业路径吧。对，
17: 谢谢乔超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主题。那首先呢，我想请你分享一下从斜杠到主业的这样一个转变，因为你的斜杠本来是做保险经纪嘛，那后来呢他现在变成你的主业，那我就想了解你为什么离开科技行业，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就比如说你之前呢一直在科技行业工作，后来呢就选择全职做保险经纪人，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跨度很大的转变，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呢？
18: 我可以讲一下我是怎么斜杠上的啊，其实是有一段惨痛的经历，就是我不是之前从携程出来之后就是跳来跳去嘛，那很多时候跳是被迫跳的，就是被裁员了。就是我当时从携程出来是觉得大公司太无聊了，就感觉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就是有我没我都一样嘛，那我觉得我应该到创业公司，小型的公司，然后他有机会上市或者被卖掉的公司，然后呢去拿一些期权，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更有意思，然后感觉自己做的事情也更有影响力。然后就这样，我被一年之内被2个创业公司裁掉，应该是在二一年的时候吧，应该是2020还是2021，反正那段时间被裁了2次。
17: 有拿到包裹吧？
18: 然后我就痛定啊，
17: 有拿到包裹吧？
18: 拿了，那2年主要是靠那个裁员赔偿来支付。但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啊，尤其是第一次被裁员，就跟第一次失恋分手一样，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被裁过嘛。然后就会觉得，我会发现说，其实我工作主要动力不是为了钱，真的是为了有成就感和价值感。然后在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你想要成就感和价值感，你去给公司打工，不管是大公司还是中型公司，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我在美国没有长期工作过啊，就感觉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就等于说你把一个错误的希望嫁接到这个给公司打工的这个路径上。然后呢，同时我也意识到，就是万一啊，虽然我的学历背景看着都还挺不错的，是吧？还有各看着还挺光鲜的，但是对于公司来讲，他看你这个人，他其实是以按照收益成本这种计算来看的，就是说，哎，你雇你要花多少钱，你给他带来什么价值？如果你没有给他带来账面上的价值的话，他就会把你裁掉，就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一个理论嘛，其实中国都一样啦，其实
17: ROI，
18: 然后
17: 就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18: 对对 对，就把人是作为这个完全功利化的去计算的一个情况的。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子啊，然后我就想，那这样子的话，万一以后我的随着年纪增大嘛，然后我的那个 return 给公司越来越少，但是我的工资还这么高，那以后没有公司要我了怎么办？我必须得有第二条收入曲线。然后当时我就想，商学院不是各种教什么公司在平稳的时候就应该寻找第二曲线，我说怎么没有人教过我个人在收入平稳的时候也要找第二收入曲线呢？然后我就说去探索。当时呢刚好特别巧，我有一个美国 MIT MBA 的朋友，就是 Christina， 你后面可能也会认识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 Christina， 我看你做保险做的也不错，你告诉我我要兼职做保险怎么办。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认识在西雅图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是我后来很好的朋友，也是我保险的这个团队长，他介绍给我了，然后我就开始做国内的保险，这样开始做起来，就这样斜杠入行。然后呢我就把所有的同事都屏蔽掉了，因为我还有主业嘛，所以我就开始在朋友圈发广告说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怎么讲？因为我是有家庭有孩子在上海，然后在外派新加坡的时候呢，就会一个人也算是在异国他乡从头开始吧。然后呢，但虽然新加坡是讲中文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华人的朋友，但是你还要面对孤独这个问题。孤独的时候，我觉得回想起来，在新加坡孤独的好处是，会让我真正的想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在新加坡，我一边就是做上一份公司外派的一个工作，同时呢，我也在去看新加坡的保险，因为自然而然嘛，我做国内的保险，然后呢，那我就会想新加坡保险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去探索，然后也帮一些朋友去配新加坡的保险，同时看美国的保险，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去寻找，然后但是一直没有勇气，真的是把我的主业给辞掉，然后去做这份工作，因为保险是没有底薪的嘛，就是而且。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保险是一个门槛特别低的工作。那你学这么多专业啊，包括我是北大电子硕士，又是杜克大学的 MBA，是吧？这对学的东西感觉对卖保险都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就想通了，因为我感觉我现在的工作也没有用到，就是我上一份工作也没用到多少什么北大电子呀，什么杜克大学 MBA 的知识没有的。我说，但是也差不多。然后在这一点上就想通了。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在新加坡，我还想了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以后不工作，这也是我的一个选择。我真正践行那个 FIRE 要怎么弄啊？就是那个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嘛。然后我就算我各种算，那 Excel 表格算我们家的什么收入、支出、现金流啊，列了一张巨复杂的表，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因为我，然后就看，然后我发现一个核心东西，就是我要把我的国内的房子卖掉。卖掉之后，我用那个房子理财的钱
2: 英
1: 就
2: 明
1: 可以
2: 的
1: 让我
2: 决
1: fire。
2: 策呀，卖的正是时候，是不是？
1: 对，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点，我就卖在了房价的高点上。当时是卖了北京的房嘛，卖完之后那个房价就是唰唰唰往下跌。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种冥冥之中老天就觉得应该让我就是轻松一点后面。所以我就决定说啊，那就这样，那我就首先是我决定是我不要干上一份工作了。其次是要去想自己下一份工作干什么，然后我觉得，哎，保险我感觉做起来，很多人说很难，但我觉得还蛮轻松的，然后就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的定位是比较明确，就是我不会只做国内的，我会做新加坡的，然后也会看香港和美国的，就是一个更加的国际化的视野，这样能用到我的一个求学背景，还有我的认知的一些背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 niche 的一个切入点。对，就商学院的思维还是有点帮助的，就是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细分的市场，你不能做我明确我不会做 mass market，就是做很低客单价的，然后这些东西很容易被大规模的互联网公司去做，比如说支付宝卖那么多很便宜的医疗险，我没办法跟它竞争的，我要做的就是一个更加高端一些的 niche market，就是它没有那么标准化的方案，然后呢需要你有更广泛的认知，然后去做定制化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怎么从兼职到全职的一个过程。
2: 那这个从斜杠到 all in 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你真正意识到这是适合我长期做的事情，然后决定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全职工作全都 quit 掉？有没有那样一个 moment 让你有这种感觉？
1: 其实不是这个工作本身让我觉得就是决定让我破釜沉舟，就是 all in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对自己不想要什么是很明确的，因为那个痛苦是很具体的。我的痛苦呢，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已经试了很多的公司。从国企到上市公司，像携程大公司，然后到创业公司 C 轮、D 轮，然后到更小的公司，我都待过。然后我的结论就是，我其实根本就不想在公司上班，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来源。然后呢，我内心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 business，不管多小，就是比如说卖那个，其实卖早餐也行，就是开杂货铺也可以。当然卖保险就是你是一种也更自由职业的形式，对我来讲其实差不多，对我来就是个体户嘛，本质上就是。然后我发现我特别期望当个体户，这是一个长久被压抑的一个愿望，就是包括我的职业教育背景啊，是吧？北大，然后包括杜克 MBA，它其实培养的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职业经理人发挥

0: 自己家的地方是一个大型的公司，才让你有的管嘛，对吧？你个体户你管什么？管自己嘛。所以我就是。在慢慢探索过程中，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是个特别期待一个自己有一份自己小小的一个职业的人，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 ambition 的职业 ambition 的一个人吧。但是我是对自由的渴望会很高，但是呢，我也不是想就是说我天天在那躺着也很无聊的，因为我试着躺过几个月很难受，因为跟社会没有一个很好的链接。但是呢，我想做点事情，但是我只想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努力，我并不喜欢以公司的战略或者是老板给我的方向去努力，这是我的一个特性嘛，就是也是慢慢的经过十几年的这个不停的尝试，真的很想在公司好好工作，然后发现真的是太痛苦了，然后慢慢的发现自己这样，然后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慢慢的过程，当然是因为经济上更有底气了，卖了房也没有房贷，然后呢算了一下，其实利息也够自己比较平稳的生活，包括我老公他也挣钱嘛，他特别爱打工，
1: 你们俩
0: 个人
1: 互
0: 格
1: 补。
0: 很不一样，他特别爱打工，公司也比较稳定。然后还有就是，我是看了一个纪录片，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3年前看的一个YouTube 上一个视频啊，对我影响很大。然后我昨天因为要准备这个访谈，我把它找出来了，就是一个叫 Randy Pausch 一个卡耐基梅隆的一个教授。他是得了肝癌，然后在他去世前，他有做一个The Last Lecture 最后一个演讲，给他的朋友、给他的学生去做一个演讲。然后他那时候呢，肝癌是看不出来，说他已经可能几个月之后就要离开人世了，但是呢，就看着很健康。他就讲一个主题，就是你应该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然后呢，就是说他是怎么一步步从不想做学术变成想做学术，然后慢慢的去开拓自己的一个事业，然后发现自己得了肝癌之后，他是怎么去思考这些事情的？下面坐着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他的妻子，然后呢，大家就相当于是生前追悼会嘛。然后我觉得听上去听了之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特别的触动我，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对死亡这件事情也很敏感的人，就是我会思考很多，人必将会死嘛，那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会思考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看到他那个视频，然后再加上我当时已经卖了房了，我就想老娘也没有什么债，我一定要追着我去还的。那我就说我就应该痛快一点，就是，想做什么虽然还没有特别明确，但不想做什么就先不干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做决策都是靠着一股勇字吧。理性的分析当然也有啊，其实我是一个很理性脑的人，理工科的思维，但是真正支持我做一些大的决定的，其实不是特别理性的 ROI 啊，这个数字的计算，包括当时我辞掉央企的工作去读 MBA，也是没有精确计算过，但是我觉得大概这个方向行，然后呢，我应该有能力做下来，然后我又特别想做，那就做了，我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决策路径的，
1: 对，很多事情，其实如果是从纯理性的角度，也是无法分出对与错的，对吧？有的时候还
0: 对
1: 是会
0: 啊，
1: 有一
0: 而
1: 点
0: 且，
1: 点冲动。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人类就不可能纯理性，
1: 是
0: 人
1: 的。
0: 的底层的这个系统是靠感性来支撑的，就是人能够发展到今天，所谓的理性其实是很表层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很容易被 AI 取代的，所以现在就是 AI 时代想那些我们认为人类高级的智力呀、什么推理呀、归纳呀、数字计算呀这些东西，其实它是很容易被复制的，然后呢，我现在也觉得它不是一个让我们人类能够获得重大的进步的一个底层的东西。真正底层东西是我们的感性的东西，情绪、恐惧、渴望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深层的东西。
1: 理
0: 这也
1: 解，
0: 是我一个
1: 同
0: 死
1: 意。
0: 理性的理工女，然后跟自己较劲这么多年之后得出的一个观察吧，也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我目前是这么认为的。
1: 理性与感性结合吧，对吧？那我们再说
0: 对，
1: 回，
0: 但
1: 就
0: 最
1: 是，
0: 深层的应该还是恐惧、渴望这些底层的情绪还没有被解码的一些东西。
1: 这是你做任何事情的一个 driver，对吧？也可能是坚持下
0: 对
1: 去的一
0: ，drive 就
1: 个，
0: 是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期望。
1: 对。那我们再谈回你刚才说自己一直渴望做一个个体户（加引号哈），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个体户呢，不如把它定义为轻创业，对吧？这样给了你一定的自由，
0: 可
1: 然
0: 以
1: 后
0: 这么
1: 自己
0: 说
1: 可以
0: 吧，
1: 把控自己的方向。那我想跟你聊一聊， 就是你会怎么定义这个轻创业的这个概念呢？那它和很多人想象中的自由职业又有什么不同？
0: 轻创业啊，我自己一个轻的认识就是，他不会亏钱，就是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是拿很多的钱去重资产投资，买了房啊去投资。我认为轻创业就是因为投入很低，就是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或大额的支出，顶多投入的就是你的时间，时间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和你的智力。还有一些体力吧，但是就是主要是局限你在这你个人本身有的东西，但是不会说要去动用很多的资产、动用资源去做这么一个创业，而且一开始是也是不需要融资的，说实话就是自己造血、自给自足。然后因为你要融资，你也会受制于那个投资人的嘛，也会搞得很惨，有的创始人，所以对于我这个对自由要求比较高的人，我就希望束缚越多越少越好，就是能。干点事情，但是呢，又不希望动用太多的精力去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然后也不用去花我自己很多的积蓄，去投入。我投入的就是我的时间、精力、我的智力、体力一点点，大概就这样子。我定义的轻创业就是这样，然后整个人就会比较轻松吧，就是因为你没有人追着你，也没有员工追着你要给他发钱，也没有投资人追着你要业绩，也没有你什么厂房呀、什么办公室一定
1: 固
0: 要
1: 定资
0: 付
1: 产，
0: 钱。对固定资产、固定的死开销，对我来讲就是轻松的创业。
1: 了解，而且同时没有就是说，赔本的顾虑，对吧？因为你前期也没有这个沉没成本的投入，就是成本的投
0: 对，
1: 入
0: 所
1: 也
0: 有
1: 肯
0: 大
1: 定
0: 成本
1: 很，
0: 什么，就是我花在这个人上的时间，就是我给他做的方案，给他聊很多，他不投，那这个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就是投的是我的时间，或者顶多一些差旅费吧。我去见一下这个，客户，他可能不在上海，我去见一下他，可能花个几千块钱，我觉得可以的，这是我的承受范围之内，然后这些是可以的，
1: 了解了解。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10: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9: 重点呈现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10: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11: Osi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 那么从公司体系走向一个靠自己驱动的一个轻创业的一个系统，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焦虑啊、自我怀疑啊，或者是比较低谷的时期？
0: 那必须是有的，就是其实是一个我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期，是在我24年年底的25年上半年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就是24年中决定全职，那时候的心态呢其实是个度假的心态，就等于我能做多少是多少嘛。那段时间刚好因为前端积累比较多，那段时间生意其实很不错，赚钱特别轻松。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它就是有就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嘛，就是有时候特别多，有时候特别少。然后就很轻松。然后到24年底，因为家里有家人生病，然后呢我整个的精力就是转移到照顾家人身上，而且那个病来的特别的凶猛。特别凶猛，还特别的意外，然后我就又一次陷入到，就是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这个里面，就是我会想，哎呀，这个挣钱呀，或者是挣一些就是感觉没什么意义，因为人的命运很多时候不在自己的掌握范围之内啊。就是我以前大概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真的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我操，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内心里面就是自己的一些稳定的根基的东西，让自己生活觉得是在自己掌控之内，这个东西掌控感突然就没了。然后是对我来说打击非常的大。然后呢，那我做的是保险工作，其实保险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让我觉得很着迷的一点，就是保险这个东西本身它是用一种确定性的方式去对抗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是我对他一个哲学上的总结。就是因为他比如说他保你生病啊、去世啊、重大疾病啊，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发生，但什么时候发生，在不在你身上发生你不知道，所以你就是用确定性的去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个保障。但是当时我就想，那人生真的是太不可控了，即使有了保险也不能够防止，就是它只是事后去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它并不能阻止我被命运去操纵，就这种感觉。
1: 该发生还是会发生的，只能降低一下它的损失，或者是保证你有充足的
0: 有一个安全垫，对，不至于活太惨。 对，就这样。所以当时我整个人就觉得就很荡。然后呢后来呢，虽然表面上也慢慢的开始工作，但是因为自由职业也没人管你，也没有老板去催着你干活，也没有什么什么压力嘛，也没有太多经济压力，说实话。但那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就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就是在家里待着，然后也不想出去见人啊。其实我是个E人啊，但是那段时间就完全没有想见人的愿望，在家待了几个月，然后就应该是陷入了抑郁，但是可能没有到抑郁症，那就陷入抑郁，就是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对钱，以前我对钱还是蛮感兴趣的，对吧？我至少要算一算钱，我对钱不感兴趣，然后对什么社会地位啊，我本来就不是特别感兴趣啊，但是更加不感兴趣。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没有目标感。然后后来我发现说这样不行，就是真的只躺着太平了也不行的。然后我就慢慢的去恢复自己的体力，就比如说参加一些杜克校友会的活动啊，包括说去找我的保险客户聊天。我真的单纯不是想要卖保险，就是想找人聊天，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去慢慢的去，当我跟外界产生这个连接的时候，觉得哎，就是自己从自己的这个情绪里面走出来。包括呢我又去新加坡去出差，因为我还有新加坡的那个牌照嘛，去新加坡去出差，然后虽然也是非常懒散的状态，也都是硬逼着自己出去，但是出去之后发现能量慢慢就会回复上来。所以我是经过非常非常低谷的时候，但这个低谷不是因为，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事业就是赚钱赚的少了，而是因为人生中不可控的事件导致的。然后这个我慢慢从这个不可控事件出来之后，然后我开始回过神来看我这个保险职业，我发现我靠，落后太多了。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说，哎，我这个东西要努力。然后就进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度焦虑。因为我就已经就没有花心思在上面已经半年时间了，然后发现周围的同行啊也做得很好，然后自己呢其实 因为要跟上这个节奏，因为国内做保险还是非常卷的，你要做自媒体啊，然后你要做谈客户啊，我之前都没有做，都是一个守株待兔的一个姿态，呵呵，等着客户过来，然后要怎么做，然后这个事情就会非常的恐慌，然后我同时还要做跨境的嘛，所以就是我的本来业务的难度就是比我只做国内的那些同行的难度要大的，我怎么找我的目标客户群体啊，我怎么去触达他们，怎么去。尽自己稍微有一些的战略方向吧，就是自己要定嘛，然后就是很恐慌，然后那段时间呢，我会睡不着，就是大概凌晨3点就醒了，说啊，天呐，我太多事情要做了，我每天100件事情在做，就很恐慌，恐慌，不停的做，看别人做，哦，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做，然后这个要不要做，就等于从一个完全躺平，然后到启动去做事情的时候，又
1: 在
0: 非常
1: 卷你
0: 焦
1: 自
0: 虑的一个
1: 己。
0: 状态。对，就把自己拽得很痛苦，然后那段时间我写了一个文章，就是在凌晨4点起来写，然后梳理我的思绪。这段时间我要很感激，就是我去了一趟美国，就是带我姐去看她儿子嘛，她在硅谷上班。然后呢，我因为作为家里面英语比较好的人，我就要带我姐去看她儿子，因为我时间也比较自由嘛，然后带她去看。然后刚好要去美国，然后我说这也对我来说，这个长途旅行也可以让我去缓一缓，放下来，然后再去重新去思考自己为什么当初选择要做保险经纪人，既然他压力这么大的话，然后。在出发前，然后我就开始梳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当初来做这个职业，并不是为了赚很多钱，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说，我希望有一个比较舒缓的一个姿态，然后呢，挣差不多的钱，因为我对钱的欲望没有那么强，我已经认清我自己了，钱绝对不是我做一件事情的第一动力，然后呢，我就想，那我这样一种焦虑的状态，把家里人也搞得很焦虑，孩子、老公也都被我折腾得不行。然后，那我既没有挣到钱，我又没有获得自由，然后那我何苦呢？那我就想，那我就还是恢复到我的初心。我的初心就是想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缓缓的姿态。这个工作呢，我可以做至少5年、10年、20年，我都希望自己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然后能服务我以前的一些客户。等他们老的时候，我还能帮他们提取养老金什么之类的。
1: 是啊，
0: 然后，但是我同时要在这个行业生存。那这个行业生存来讲并不难，达到基础线并不难。我就希望以一个缓慢的一个平缓的姿态来做这个事情。那同时自媒体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我那个表达欲很强，大家也看出来了，就说话滔滔不绝的。但是自媒体的话呢，我又不喜欢做那些非常强销售导向的东西，说，哎，这个产品怎么好。我还是喜欢分享我一些底层的理念呀，包括跟保险没关有。就有关没关的一些东西，包括对财富的观念、对教育的观念这些东西，这也是我独特的一些体会。然后我也从这时候开始慢慢做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啊？也去思考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在这个行业赚多少钱，然后自己想表达什么内容。然后我甚至发现啊，对这个行业来讲，我最 enjoy 的部分就是去做自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卖保险。就有时候有些客户找我咨询，我想说，我好忙啊，我要拍这个东西，要表达我的观点，写文章什么的，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去参加咨询。就是很多人的正常的观点是我拍这个内容是为了吸引客户转化，然后去谈方案，然后去成交嘛，这是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这种转化漏斗。但是我发现我在这个漏斗里面最喜欢做的事情，而只是前端的内容表达。然后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我也就坦然接纳了自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就在这个行，就是慢慢做，慢慢做。然后刚好因为，但今年就是因为特别巧，我发现我这个特性确实无意中就触动了流量密码，你知道吗？然后在今年就前段时间我跟 Ashley 说特别忙，Ashley 找我事情我都没有怎么回他。然后是因为我有几条视频跟我一个跟我的保险合伙人拍的视频突然就很火爆。然后就来了很多的咨询，然后导致我都没有时间去拍我的视频。然后我说赶紧把这些咨询都做好，把这客户都服务好，然后服务好之后又可以接着去拍我的视频了。大概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1: 网红很忙啊。
0: 对对，就很忙碌。就是我最喜欢可能是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自己的观点如果对别人有启发，我就很开心。然后如果顺带能赚点钱，我当然也很更开心了。毕竟还是要挣钱的嘛，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我的逻辑。我的逻辑其实不是特别的以效率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导向为导向的，这也是我做个体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握我要想讲什么内容，我可以把握我要不要死命的去转化客户， 以及去自己去决定我的节奏，因为我这2周节奏比较慢，所以 Ashley 让我去来访谈，我就说，哎，可以呀，我就缓一缓。对，嗯，
1: 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呢，是你能真正的 enjoy 自己做的事情，对吧？就是无论
0: 嗯。
1: 是说你更喜欢分享，多喜欢分享多于后期的客户咨询，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实实在在是 enjoy 你现在做的事情的。对吧？那我觉得
0: 对，
1: 这个呢，也是能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同时可能也会带来很多其他的红利，对不对？也是很有价值
0: 嗯，
1: 的一件事。那你觉得，就是像你这样做，你这种轻创业最容易踩的，很多人做你这种轻创业哈，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那有哪些人呢？他其实并不适合这种模式。
0: 嗯，最容易踩的坑，
1: 嗯。
0: 嗯，那我就可以以我观察到的，就是保险作为一个很典型的轻创业的。嗯，代表来看吧，就是，哪些人是做不下去的？
1: 嗯
0: 嗯，第一个就是我实话实说，是经济负担如果特别重的人是做不下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短期就能带来收益的一个东西。你看我从兼职开始做，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我是。包括我全职做，我也是思考了家里面这个经济来源不主要靠这份职业，然后来才做这个决定的。因为如果你的经济负担特别重，你的就会很紧张，然
1: 是，
0: 后你就会希望。但有的人也可以大力出奇迹，但是我观察大多数人是动作会变形，然后然后反而更加就是欲速则不达，这是一种情况。我觉得是要有经济基础，或者有的人其实钱够，但心理安全感也不够，是经济和心理上两个安全感都要有的，这样一个状态才做像保险这种，不旱涝保收的，没有保底的这个轻创业的。第二点就是，但是我有什么样做不下去？第二点就是，不是特别认同自己做的事情的人，他可能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他并不认同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他自己打心里就，觉得保险没有用。这个我不是要 argue 说保险一定有用，那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保险没有用，那这种也是不适合来做的。因为你即使说，哎，我觉得这个行业也许能赚到点钱，让我来做，但其实他跟你内心的这个。就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就是矛盾的。这人做的很痛苦，这个东西他也是做不下去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你认同的。比如说，我举个反面的例子啊，就是我做什么会做不下去，就是因为很多轻创业现在也有人，就是有些朋友叫我去做一些，比如说营养品、补品，大健康。其实这个其实他们也卖得非常好，也可以挣很多钱，但是我骨子里呢是一个不相信补品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吃，我自己也不怎么吃，我就是还是就吃自己的食物上来吃，但是我不会去添很多添加剂这种去吃的人，所以呢，我认同有的人确实对他有好处，有的人也非常认同他，也获得好处，但是我自己不认同，我就不会去做这个轻创业，对，所以我也是会筛掉自己很多不认同的东西，我做我自己认同的东西，这样子一个情况来选择自己到底要在哪个行业上去发展，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那你觉得从承压能力的角度，做这种轻创业对承压能力的要求高吗？
0: 这个问题很好，Ashley，因为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承压能力是要求高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强的自我疏解能力。 这对我来讲，我这个是我，这是我多年来就是形成的，或者是我基因里面就有的一些东西，就是我的承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可能艾神你也知道，包括我在 NBA 期间，我是怀孕生孩子，然后找实习，就是我是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压力会很大，但对我来讲，我是有一种消解这些压力的能力。你说我完全感受不到压力吗？不是，但是我可以把它化解成我可控的范围之内，然后去做事的，不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的 functional 的功能，但可能情绪上也会有一些波动，但不至于说我把自己压垮那种。我不会，就是我可以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去拆解我面对的压力，然后去把它，不管是自己的情绪的控制上，还是在自己执行力上都 OK 的这样子一个人，所以这种特质非常的重要，确实是它一个是个更加基础的底层层面的一个东西，
1: 也是啊，也许承压能力低的人，可能一开始也不会走这种自由职业或者轻创业这条路。
0: 小众化的路线，对的。
1: 对，
0: 其实我是觉得要做轻创业或者是自己比较单打独斗啊的这个人，最要用的是承受孤独的能力。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你去公司上班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你其实你即使抱怨自己是社畜，抱怨自己996，但是你很多人跟你一起抱怨，
1: 你
0: 其
1: 不
0: 实你
1: 是
0: 是
1: 一
0: 在一
1: 个
0: 个
1: 人，
0: 群体里面，
1: 对。
0: 对，你没有那么孤独。然后其实做全职保险，而且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去参加。因为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很多的活动，然后但你可参加可不参加不是强制的，还有一些业内的聚会，其实我也不是经常参加，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抱团的人，
1: 你觉得
0: 就
1: 参
0: 是
1: 加
0: 我
1: 这
0: 不
1: 些
0: 是，
1: 有用吗？就是比如说 build
0: 有用就
1: network
0: 没有用，
1: 之类的。
0: 对，你会认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还有同行交流经验，都是有用的。但是我也会选择一些去参加，但是我并不是个特别热衷参加，因为保险行业有很多很浮夸的那种，那个就大家去颁奖啊，然后很多大家也能看到。但其实这是我比较害怕的一个场景。我坦白讲啊，就是大家让我画的美美的去台上领奖，我是很开心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不是特别 enjoy 在这个场合下，
1: 说明你这
0: 但
1: 个
0: 是
1: 艺
0: 我
1: 人
0: 可
1: 还
0: 能
1: 是
0: 更
1: 不够
0: 喜。
1: 艺呀。
0: 对，我以为自己很 E，但我不是一个特别 E 的人啊。比如说，我全职可能我3天可以在家自己跟自己玩，自己写东西，然后剪视频、想内容，2天去见朋友、见客户，对我来讲就足够了。我是需要有空间去自己跟自己独处的人。然后呢，那我不是，我发现我不是那种特别孔雀型的那种风格，就是，但是，这是忍受孤独的能力啊，对我来讲是可能是天生，但是我不能那么孤独，还是要有人同行的。但是我也不能完全就是喧闹的，每天都要见人，我受不了的。所以人说孤独的能力很重要，因为你人在孤独的时候，你才能被迫去问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以及你到底有什么东西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分享出来，对这个社会或对别人有用。因为那些别人都有东西，你分享出来也不增加任何信息量，这是我可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说，包括我现在做保险经纪人，我会想，这个世界上缺我这样子的一个保险经纪人吗？还是更缺，我去分享我听到的比较有意义的故事给别人，然后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缺一个会赚钱的人吗？也不缺，因为我认识很多人都很多钱，所以。我说可能也不缺一个会赚钱的人，但是呢，会缺一个什么样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人，就是我会去想自己的不同点到底在哪里。
1: 怎么
0: 所
1: 让？
0: 以你要有忍受孤独的能力吧，然后并且 enjoy 孤独给你带来的一些深度的思考的能力。
1: 是的，孤独给自己时间，然后用这个时间去沉淀，对吧？
0: 对，沉淀很重要，我觉得人非常容易欺骗自己。就是在随大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你内心的渴望是被压抑的、压制住的。你可能觉得，哎，别人都没有这个渴望，那我有，那可能不正常，或者这不是我的渴望，人就会自己压抑自己。比如说，我其实很早就知道我自己特别想要自己的 business，哪怕是我特别羡慕就开那个超市的老板，我说他挺好，坐那儿卖点东西，好开心啊。然后，但是就是这种小小的愿望，你可能就会压抑住自己，说那不行，我既然就已经，学到这一步了，然后呢，背景又很光鲜，我是一定要去大公司做高管的。 对，然后别人都要高管，那我要升职加薪，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底层里面对升职加薪这事没有那么渴望，只是因为大家都很渴望，然后我也和变得很渴望。
1: 是不是羊群效应嘛？你要离开那群羊，才能找到真正自己想要的方向。
0: 嗯，
1: 要
0: 是
1: 不
0: 的，是的。
1: 被他们影响。
0: 但是你要有勇气去离开。就是有一个寓言，就是说一头羊被拴在一个绳子上，然后在一个树桩上，那个绳子再比如说就1米长，然后它一直拴，从小就拴到大。有一天呢，它这个绳子被解开了，那个羊它也不会离开这个半径1米半径很远，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可以离开，它也不知道自己离，它还也会恐惧自己离开了会怎么样，所以那个绳子是虽然不在了，但是无形的绳子还在那里。这也是我就是做全职做保险这2年来逐渐体会到，就是我身上的绳子也是很多的，就是。虽然就是说我不去公司上班，但是我捆在我上的绳子仍然很多，然后我要慢慢的去适应自由职业，这个自由怎么去用好这个自由，它是需要能力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因为在我长期的十几年的求学还有工作中，这个能力是被禁锢住的，我要去自己去想怎么去用好我的自由，那我时间是自由的。但是我发现我很多时候还就躺在家里面，就躺在家里面，然后呢，就等着，就聊聊客户啊，写写文章。但是我其实我想，我有大部很多的自由的时间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去逛公园，我都没有去做，
1: 就锻炼身
0: 或者
1: 体
0: 去
1: 是
0: 做
1: 吧？
0: 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想学一些新的编程啊，然后 AI 的东西啊，我可以看论文，我很喜欢研究东西的，然后我也没有去做，然后。就是这种你离开了职场，觉得自己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发现你都没有做，因为你的绳子还在那里，你还是期待着有一些人告诉你去做什么事情，或在原有的轨道上会跑一段时间。我明确的感觉到，我可以利用好这个自由，也就是最近半年吧，最近半年时间，我说，哎，这是自由职业呀，我有那么多自由，我可以去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这个保险这个事情做好之后，我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然后我去干很多事情，虽然还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感觉突然自己内心真的是这个自由得到了释放。但是前面1年半其实还是很被那个绳子拴住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你能意识到有根绳子，无形的绳子拴住你，其实相对我们这些一直在公司里打工的普通轨迹上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对不对？其实
0: 对，
1: 我们
0: 但
1: 根
0: 这个
1: 本，
0: 也不是立马能意识到，也是要过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就是，所以我就是我跟那些一开始就没有经过职场，就是自己创业的人，我自己比较他下来，就是我会发现这个差距非常的大，就是他们是自天然适应的，他本来就是，比如说自己开餐馆，然后做保险，然后自己做什么做保险，他本来就是适应这种自由创业的氛围，然后他们的那个干劲儿和他们对自己自由的把控度比我是强很多的，我是去学习这种能力的，等于说我是那根绳子掉了之后，我要自己去学怎么去用好自己的自由，怎么样，自己决定我的业务的方向，哪些发力，哪些不发力，包括有时候我也需要我的合伙人去给我一些刺激，就是有时候我是过于佛系了。就谈客户没有那么积极，
1: 咱们有
0: 就
1: 的
0: 以
1: 时候
0: 前我
1: 是。
0: 是不会全国各地出差去见客户的，因为我觉得好麻烦呀，还要出差，累死了。但是我的合伙人他就会去，为了见一个客户，他可以飞到三亚，飞到北京。然后我后来就觉得他这个精神很值得我学习，所以前段时间我也去全国巡游了一番，见我的客户。那见面聊和线上聊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后面呢，我也会主动去见我。上海啊，江浙沪这边的客户，然后我觉得，见面大家聊，即使不聊保险，大家可能也会更多的去感知这个人生活的一些细节，这是我 enjoy 的部分，不只是为了说促进这个成交，而是说我会更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个人他的人生故事，包括这次去青岛有一个姐姐，她是因为保险结识我，但是并没有跟我买保险，但是呢，她给我讲她的故事，我听上去就非常的感动，就是。我对他的想象是这样，他其实他背后的人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觉得也非常的可贵的一个故事。他人生也年轻时候比较艰难嘛，然后我想，哦，原来就是见面会了解到这个人生的更多的细节，我还蛮 enjoy 的，就是让我苦一点累一点，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出差坐飞机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的，
1: 就那我接着这个话题聊啊。你说到你做保险以后呢，通过接触客户，了解了很多不同人的人生故事。 那你也会接触到很多，比如说关于疾病啊、意外啊、死亡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那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就是这最大影响就是我本来就是天生就是一个对死亡这个议题比较敏感的人，但是呢我可能冥冥之中也是因为对疾病和死亡这个比较敏感来做保险行业啊，这是感性层面，我自己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确实我受了很多好几次冲击，就是我的客户有去世的情况。
1: 哦，真的。
0: 然后就是客户有去世的情况，然后呢对我的冲击非常的大，就是就是两周前他可能还是一个就是还是跟我一个能够讨论的一个人，就是很健康，两周之后就人已经不在了。这种对我打击很大，我跟你讲对我打击很大，就是我都没有办法以一个保险经纪的身份去帮他理赔，就是理赔是理赔，但是我情感上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这种事情不止一个，然后所以啊，这是死亡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疾病这个事情呢，我有些客户就是得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吧，然后呢他就需要很多的钱去维持，比如他去美国看也回中国看，但美国太贵了，回中国看靠药物维持，这时候我的感觉就是钱真正的续命，
1: 是
0: 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钱他没有办法在中国给他续命，
1: 嗯，
0: 他现在的这个命都是靠这个钱来续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钱是重要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保险这个事情用小钱来保你的大的长尾的这个花费，这个东西也是重要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是值得买的，值得去配的，给别人去配的这个东西。这是疾病和死亡这块。同时呢因为就讲我本来就已经明确知道人生不可控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客户的经历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也知道说确实人生不可控，但是呢有段时间会陷入到一种虚无主义，就觉得说那人活着没什么意思，反正都是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后来呢我又慢慢的爬起来说虽然人生不可控，但我也走到这一步了，对吧，也活得挺好，那我就能控制我能控制的部分，那不可控的部分就交给老天嘛，对吧，我能控制的还是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表达什么，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要赚多少钱吧，我可以控制我愿不愿意帮助别人，对吧，我可以控制我要不要不掺和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啊，这东西我都可以控制。而且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就是我最近就是我要活够本，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非常不容易，虽然有生命出生是必然，但是是你出生是偶然的事情，
1: 是
0: 非常非常偶然的事情，包括我包括 Ashley 我们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都是巧合，
1: 是，
0: 所以我就得活够本，因为我不知道哪天上天的安排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对吧，那我就应该趁我在的时候我要把我最想做的事情都做一遍，所以我就会呢我会所以我会很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哎我想干嘛比如说我想玩哎我想挣钱，我想见这个客户，这个客户可能比较大的这个就是跟你怎么讲呢比较 senior 的一个客户，但我也会去讲哎去问他没有关系，包括说我之前去年去采访我们的那个老师 Doc Breeden 就是我们的那个 Fixed Income 的老师，这是我突发奇想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他来从美国来中国探亲，然后想说天哪我一直想去采访一个美国人对现在中美两国关系或者一些世界局势的看法，然后他又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聪明，然后特别有智慧，然后有特别的亲和力，然后我就去找他去南京采访他，这是我就想，但是我底层动力就是因为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作的时候身体健康能跑能跳的时候把我想看的事情都干了。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你说它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吗，帮我卖保险吗，也不是，或者帮我怎么提升逼格吗，可能能提升一点吧，但主要是因为我就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采访他，然后呢把发出来，然后有很多校友看到或朋友看到就说哦原来他是这样想这么认为的，然后他自己也很开心，因为我把他剪的视频给他看，他说你剪得很好很对，我说果然是美国人怎么都会夸人，就是中国朋友可能会讲哎这个东西你可以把这个音量调高一点或者这个东西再好，他们也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那个美国的老师就说你讲得非常好特别好，昨天抓住重点了特别棒，我说好的，
1: 情绪价值满满哈，
0: 对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是真心这么认为的，
1: 哎你
0: 可爱，然后对
1: 你做
0: 然
1: 这
0: 后
1: 些事
0: 有另
1: 情，
0: 外一个朋友问我，是的，另外一个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你的老师他其实很德高望重嘛，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说为什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然后我说，我采访之前想都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正常，他就应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嘛。对，
1: 那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就主动的去做一些自己想做，但还是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做了以后，有没有一种越战越勇的感觉？
0: 有的有的，我其实我今年本来的安排是保险会好好做，然后表达自己内容好好做，我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我想去讲脱口秀，然后呢，我还想去干嘛来着？我还需要我想做更多的公益活动，就是一个儿童癌症组织的公益活动，我去年去过一次，但是后来因为懒和忙，其实都是借口就没有去。然后我想做更多的这个事情，包括还有一个校友，就是我们杜克校就学长的一个火柴公益，我答应他要给他投1000单，就是1000单的这个捐助，但现在只到10单。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对这块的这个工作量不是很满意。我跟旧学长讲，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到1000单。他说你不要给自己压力。我说我真的是有压力的这块，但是我是自己给自己给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很觉得，因为我这个行业吧，我会接触很多有钱人。你知道吗？就是钱真的很多，但是我同时也明显的感觉到社会的贫富差距、教育的不平等是非常非常剧烈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旧学长他说白了就是很成功的一个人嘛，但是他会去做公益事业，去想说我怎么去让乡村教育这个他更好，然后去能够渐渐让社会的教育不平等，由此引发的贫富的不平等能够慢慢去改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消除去改善这个事情，这个意义非常，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因为我本来就是从农，我不是我的背景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没说，我是农村长大的小孩儿，然后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村，那我能一步走大城市，然后到很大的一个地方，包括北京、上海、美国、新加坡这种很发达地方，我都溜了一圈儿。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农村的孩子很不容易，而且现在比我们那时候更加的固化。就教育资源更加的不平等，我是觉得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因为呢，所以我特别就是想给乡村教育啊这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我要做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是希望我在保险行业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服务好我的客户，也能挣自己觉得差不多的钱。同时呢，把一份精力去做我想做有趣的事情，包括说去讲脱口秀，包括去做公益活动。就是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规划，
1: 你的行程排得好满呀，要做的事情也
0: 对，那
1: 好
0: 这块
1: 多。
0: 太 ambitious 这块，所以就是我，对，所以我就是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至于太累，但我也不能把我自己给消耗干净了嘛，因为我毕竟都快40了，对吧？
1: 但我觉得你 做
0: 就
1: 这
0: 像
1: 些
0: 猪
1: 事
0: 一样
1: 情
0: 养生，
1: 都还是很享受的。那你觉得现在的你
0: 对。
1: 呢，会觉得比以前更自由了吗？虽然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或者想
0: 我觉得
1: 做。
0: 自由太多了，太自由了。就是我，很多人其实是承接不住这种自由的。我回想一下，我前面一年多可能也是承接不住这种自由的，就自由太多，不知道该干嘛。但现在我处于慢慢的自己能够去 enjoy 这个自由带来的好处，也知道自由它背后的重量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你就是完全要对自己负责，你要完全对自己负责。包括说实话，保险行业就是保险，你要做多少，不做多少。但是我运气好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保险同行也非常的焦虑，因为没有客户，然后或者挣的特别少，因为国内的保险行业有各种报型合一啊、佣金下降啊，然后竞争激烈啊这些问题。但是我一开始就选择做的是跨境的。
9: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10: 5月1日至10日，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9: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10: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2: Osi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为背景，讲述吴越国主钱弘处从青涩王子成长为仁君，最终为了守护百姓安宁，顺统一大事，主动纳土归宋，以和平方式终结乱世的史诗故事。其中南唐国与吴越国的几代恩怨成为了剧里的重头戏。南唐自是继承唐氏正统，以扩张为志，与奉行善事中原、保境安民国策的吴越国长期对立，边境冲突不断。李煜继位之后，南唐国力早已衰竭，他虽然有心保全祖业，但却缺乏政治与军事才干。他曾经试图联吴越抗宋，但却遭到钱弘处虚与委蛇。钱弘处以百姓安宁为重，选择依附北宋，不仅骗取了南唐粮草，要走崇明镇，更率军配合宋军攻破金陵，加速了南唐的覆灭。李煜至死都不解钱弘处的选择，而实则两人的分歧是文人帝王的尊严执念与乱世君主的民生考量之间的碰撞，而最终都淹没在天下大一统的大事中。亡国君主大概是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群人了，要么国破家亡，要么在投降之后被敌人侮辱致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没错，就是那个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王维誉为拥有着赤子之心的宋词婉约派开山鼻祖李煜。

提到南唐后主李煜，很多人都会对他的词赞不绝口。清朝诗人郭林对李煜的评价最为恰当，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甚至连俘虏他的宋太祖赵匡胤都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无虏也。对于写词来说，李煜绝对是词中千古一帝。王国维先生评价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是对于治国来说，李后主那可就算得上是昏聩无能了。

皇位这个东西啊，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求而不得的权力之巅，但却也是有些人躲都躲不掉的命中劫数。而李煜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原本呢，他只是一个闲散的快乐王爷，在兄弟当中排行第六，按照顺序来看啊，李煜继承帝位的概率是很低的。李煜的父亲李璟明明是汉族人，但是却玩起了游牧民族的兄终弟继那一套，起初呢安排了自己的弟弟景遂做接班人，结果景遂一心想摘掉皇太帝这个帽子，而李璟的大儿子弘济却又卯足了劲儿要上位，于是李璟改立弘济为太子，而弘济却还嫌不放心，竟然毒死了他的前竞争对手景遂。李煜一看他大哥有这样一股狠劲儿，然后立刻就跑到城外的中山上去修佛了，自号中山隐士。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据说啊，李煜天生异相，丰额扁齿，一目重瞳子，也就是说额头饱满，长了一口整齐的龅牙，一只眼睛还有两个瞳孔。而这样的长相在我们现代的审美来讲呢，可能是一种发育畸形，然而在古代，他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帝王之相，而这让李煜的哥哥不禁产生了怀疑。于是为了表示自己无心帝位，李煜醉心佛学，志在田园。谁想到啊，这个新任太子弘济虽然心狠手辣，但是在杀人之后呢，却夜夜不得安寝，生生的给吓出病来了，三个月之后就亡故了。之后李煜的五个哥哥先后夭折，最后还是轮到李煜来继承皇位。李煜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即位，时年25岁，尊母亲钟氏为圣尊后，立宰相周宗的女儿娥皇为国后，史称大周后。

0: 的婚姻呢，大家也知道，那多半呢都是由父母做主的这个包办婚姻，男女双方在婚前呢是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了解的机会，所以这种婚姻能否幸福，就像是在这个牌桌上面扔那个骰子啊，大还是小呢，那就全看运气如何了。不过李煜的运气啊实在是不错，他的这个妻子娥皇是个偶像加实力的明星式的人物，不仅人长得非常的漂亮，是国色，而且呢才艺非凡。这个陆游的《南唐书·后妃诸王列传》上面记载呀，说这个娥皇呢是通书史，善歌舞，游弓琵琶，至于彩戏一起，弥不妙绝。就是说娥皇不仅是知书达理，而且呢能歌善舞，特别善于弹奏琵琶。除此之外呢，他对于这个下棋呀、掷骰子啊这些大众化的游戏呢，他也样样都是绝顶高手。这样一来啊，当时还生活在哥哥弘济的阴影中，一心想到艺术世界中间去做个影视的李煜呢，可算是找到知音了。所以双方呢一拍即合，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甜蜜生活。他有一首词《一壶珠》，描写的呢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呐 啊这个蜜里调油的闺房乐趣。
1: 小庄初过，沉潭青柱仙儿个，向人微露丁香柯，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罗袖一残音色可，杯身悬背香劳卧，绣床斜屏娇无挪，烂脚红绒笑向檀郎拓。

说到李煜的继位啊，那么就不得不提李煜可是有一个真可谓坑儿子的亲爹啊。我们都知道，在唐朝和宋朝之间夹着一个五代十国，中国短暂地处于分裂状态，南唐便是十国当中实力很强的一个，鼎盛时期地跨现在的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的一部分，都城就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煜的父亲李景是二世祖，他比较好战，在位二十年跟十国当中的五个都打过仗，结果呢是把这个南唐愣是从国富民强给打成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眼看着形势不妙，李景啊索性命令儿子李煜太子监国，而自己却带着一群大臣迁都到更南方的南昌去了。之后没过两个月他就过世了。于是啊，原本并没有想做皇帝的李煜，在被迫与无奈之下硬着头皮登基，而手里拿着却是一把烂牌。自从他父亲时期，南唐就开始向后周称臣，而就在李煜登基之后，另一边却风云突变，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后周为大宋，宋军铁骑开始频频南下。大宋对南唐采取了比之前更加苛刻的条件，除了缴纳钱粮之外，还要送人质。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十月，宋太祖赵匡胤举兵消灭南汉，李煜去除南唐名号，改称江南国主，并于次年贬损一制，撤去金陵台殿螭吻，以示尊奉北宋朝廷，希望赵匡胤能够放过南唐一马。但是即便是这样，赵匡胤对于李煜还是呼来喝去的。

0: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外面的世界已经风云变幻，而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却丝毫没有危机意识与紧迫感。与此同时，一个亡国昏君该干的傻事儿，李煜却是一样不落的给干了个遍。第一点就是杀忠臣。林仁兆是南唐主战派，有勇有谋，在宋军挥师南下灭掉南京后蜀的当口，他看出宋军战线拉得太长，势必兵马劳顿，粮草不足，于是他向李煜建议趁机攻打宋军，收复失地。
1: 林仁兆不仅是作战勇敢，而且呢还很有头脑。在北宋军队去攻打南汉没有回来的时候，他曾经啊向这个李煜呢提了一个秘密的建议。他说北方的部队长期千里行军，十分疲惫，而南唐原来在江北的那个淮南地区啊，他的防备呢又十分的薄弱，如果趁这个机会给他几万精兵打过长江去，利用南唐原来在淮南的这个群众基础，一定会很快就站稳脚跟，收复失地。而且呢他还建议在他起兵打过长江的时候，李煜呢可以把他的全家老小都抓起来，而且对外宣称攻打淮南的行动呢跟南唐朝廷无关，是林仁兆自己呢在搞叛乱。这样的话呢，如果攻打淮南的这个军事行动成功了，那么国家得利，如果失败了呢，可以把罪责啊全部推到林仁兆的身上。这么样一个建议啊，真是够得上是赤胆忠心了。可是李煜却被这番话呢吓破了胆，他说呀，你不要胡言乱语啊，你再这么一搅和呀，我的江山就完了。北方人是亲身领教过林仁兆打仗的厉害的，现在虽然他被调到后方去了，但是这头老虎还在呀，那是将来南下的时候的一个大障碍。所以呢赵匡胤就亲自出马，又当导演又当演员，演完了一把呢反间计。这回他所利用的是李煜的兄弟之情，在南汉灭亡之后，李煜曾经多次派代表啊到北宋去进贡，有一次呢他派的就是他的弟弟从善。这个从善他钻进了赵匡胤的圈套，帮赵匡胤呢完成了这个反间计。有一天赵匡胤呢就把这个从善呢喊去陪他聊天，然后呢就钻进了一个挂满了画像的屋子。赵匡胤就好像是漫不经心的指着一幅画像说，哎，这个人你认识吗？从善一瞅，怎么有点像我们江南的林仁兆将军啊。赵匡胤就哈哈大笑说，正是这个人，我告诉你吧，他已经投降了，先送这幅像来给我做个信物的，我连他的住房都给安排好了。那从善听了这番话呢，心里自然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是吧？因为这个林仁兆啊，他对于江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他回到住处以后呢，马上就派人把这个情报呢报告了李煜。李煜呢其实他并不糊涂，尽管这个消息是来自于自己日夜思念的兄弟，但是你要他相信那个曾经用全家人的性命做抵押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林仁兆，他会去投降赵匡胤吗？你要他相信这个，那是有些难度的。不过这个消息的传送者呢又是自己的亲弟弟呀，所以呢他这个在潜意识中间他是实际上是接下一个疙瘩的。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南唐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帮助他把这个疙瘩就越接越紧。因为这个林仁兆呢，他是从闽国呀，就福建啊闽国投降过来的将领，他是一个外来户，因为他作战勇敢，所以他的威望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就威胁到了南唐原来的嫡系将领黄埔季勋、朱立云这些人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些人呢他就趁机去重伤林仁兆，就向李煜报告说，林仁兆啊他 他是准备谋反了，他要在江西划地为王。这下子李煜啊，他不得不相信了。他想，不管这个林仁兆啊是要投降也好，还是要谋反也好，总而言之，这个有兵权的人是不能够再留了。于是，这个平时对大臣们的错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大的没有边的李煜，这一回下了一回狠心，玩了一回阴的，他派人把那个林仁兆呢，悄悄的毒死了。就这样啊。在南唐最需要军队保卫的时候，他却自毁长城，损失了一员最勇敢、最善战的虎将。

二点，李煜作为昏君做的事情就是亲佞臣。亡国之君和佞臣似乎是一个官场标配了，而李煜信任文臣张继和军二代黄埔季勋，结果导致佞臣当道，忠臣蒙冤。最后啊，李煜身边只剩下了佞臣小人，连一句真话都听不到。

第三点，李煜做的傻事儿呢，就是醉生梦死了，而这一点也是他最为外人所熟知的作为。国难当头，李煜居然还轰轰烈烈地搞了一次婚外恋。在第一任皇后大周后病重之际，他便跟大周后的妹妹眉来眼去，勾搭成奸，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姨子偷情幽会的场景写成了艳词《菩萨蛮》。

元964年，李煜当上南唐皇帝的第四个年头，娥皇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整天呢只能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不能再陪着李煜去唱歌跳舞啊，风花雪月了。一开始呢，李煜的表现是足够配得上一个模范丈夫的。据史书记载，他每天早晚呢都要过问娥皇的饮食情况，这个药呢一定要亲口尝过才给娥皇喝，甚至还衣不解带的在娥皇的病床前连续守了几个夜晚。但是当娥皇的妹妹进宫来探视姐姐的时候，这个模范丈夫不知怎么搞的，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错误，他居然忙里偷闲和自己的小姨子谈起恋爱来了。关于娥皇妹妹的名字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一般人呢就称她为小周后，她比娥皇要小14岁。小时候呢，因为娥皇的关系呢，她经常到宫里来玩啊，非常的聪明可爱呀，因此很得李煜母亲的这个宠爱。她和李煜的关系呢也是非常亲近的，经常扯着李煜的衣服啊喊姐夫的。面对这样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李煜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会跟她约会，甚至呢娶她做老婆。可是啊，这个时间呢真是一个魔术师呀，转眼间黄毛丫头就变成了天姿国色的大美人，俏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这种震撼力量啊，足以抵得上一颗重磅的炸弹。李煜当时可能就是被这个炸弹炸晕了头，一见到妹妹，他就把躺在床上的姐姐呢给暂时尿到一边了，一心只想着怎么去俘获这颗芳心。而小周后这边呢，正当少女怀春的年龄，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跟外界接触的，所以这个从小就认识的文采风流的皇帝姐夫，自然十有八九呢会成为他心中一个白马王子的标准。关于他们恋爱的具体过程，正统的史书上呢当然不会有详细的记载，可是这个李煜啊，大约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几乎恨不得人人都来享受他的快乐。虽然不好明说嘛，但是以某个人为对象写几首相思的词，那还是可以的吧。于是呢，他就写了几首《菩萨蛮》，继续了他和这个小姨子啊谈恋爱的过程。先呢是在宫廷的某一次的音乐会上，李煜和这个小姨呢他又相遇了。这个小周后啊，和他的姐姐一样，也很有些音乐天分。当时呢，他正在吹笙，啊，李煜就被他优美的音乐声，还有他的那个纤纤玉指呢，给吸引住了。小周后这边呢，他也因为喜欢这个风流倜傥的姐夫，他就按捺不住这个好感，居然在演奏当中呢，向他的姐夫呢暗送秋波。所谓眼色暗香钩，秋波横欲流，虽然郎有情妾有意，但是碍于双方的亲戚关系，想要倾诉吧又不大方便，所以呢他只能用秋波传情来互相试探。后来又有一次呢，这个李煜偷偷的溜去啊去看小周后，就看到了小周后正在午睡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样子，他就想走近一些呢，再去欣赏他的美态，没想到就把小周后给惊醒了。这个小周后一看是李煜呀，于是这个对面的女孩呀，就抬起那个娇媚的脸蛋呢，笑盈盈的看过来。这边的李煜呢，也这么看过去，于是你看过来，我看过去。所谓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很显然李煜和小周后这个时候已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再后来大约这个李煜呢是终于按捺不住了，于是呢就通过某种方式约这个小周后在他所住的画堂的南边去相会。这小周后是左思右想啊，最后感情终于战胜了理智，对情郎怀抱的渴望战胜了对于姐姐的内疚感。不久呢，这些词呢就传到宫外去了。
那么在皇宫里的人，比如说躺在病床上的娥皇，他会不

这场婚外恋带给大周后的情感与婚姻的沉重打击，让他气得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据说他至死都背着李煜，不肯和他正面交谈。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五代十国南唐末代帝王宋慈婉约派开山鼻祖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

宋开宝元年，即公元968年，也就是大周后病逝的第二年，李煜正式举行了婚礼，用皇家规格最高的仪仗迎娶了大周后的妹妹，并封为皇后，人称小周后。自此啊，李煜再也不管朝政大事了，日日与小周后游览金陵美景，变成闲云野鹤，只是吟诗作对，与小周后继续过着才子佳人的生活。然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南唐内外交困，久被国事折磨的李煜，只有在小周后的柔情和妩媚之下，才能够感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有乐趣可言的。但是这也使他更加无心处理国政，整日就与小周后浪迹在一起，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天生情种的李煜文才出众，他常常不是和姬妾逍遥寻欢，就是和文人墨客填词论诗，但是在姬妾当中呢，却没有一个能够让李煜称心如意的。于是啊，他决定到民间去寻找一个符合他标准的意中人。

李煜来到古陶叶渡口，听见有人正在唱他的那首《望江南》的词，便随着声音来到临河的一座楼上。只见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临窗而坐，宛如一朵出水芙蓉，熠熠生辉。李煜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风尘之中竟然还有如此惊艳的女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之后呢，李煜得知这位姑娘名叫咬娘，便对老鸨说，我欲为咬娘赎身，你要多少身价银？老鸨说，如能出500两银子便可以从命。李煜笑着答说，像咬娘这类美人千金也难求，何止区区500斤，我今许你1000斤，明日我派人送银来将咬娘接走。而后世称未婚的姑娘为千金，便是源于这样一个典故了。第二天，咬娘就坐在轿子里，穿过一处处仙境般的花园，来到李煜的住处。凤管龙声，清月绕耳，玉炉袅袅，异香扑鼻。只见李煜被一群宫女簇拥着，站在殿前迎接咬娘。这时咬娘才明白，原来昨天来的那位官人竟是当今的天子。由此咬娘成为了李煜终身的红颜知己。

李煜对于咬娘恩爱有加。有一次，李煜和咬娘来到御花园的荷花池边，只见朝雾临蒙间，荷花亭亭玉立，清风吹拂着咬娘的白绫长裙，飘飘盈盈，恰如凌波仙子一般。这个时候，李煜就心想，如果要是咬娘能够站在这荷花上舞蹈就好了。咬娘明白了李煜的意思之后，强忍疼痛，硬是将一双大脚裹成了小脚。李煜还特命工匠用几百片金叶缀成一座金莲，又用碧玉雕成一盘荷叶，让咬娘在金莲玉荷上起舞，遂成千古奇观。而咬娘的三寸小脚在金莲上舞蹈的故事，先是在皇家金枝玉叶当中竞相效仿，后来又逐渐传到了民间，民女们也纷纷裹起了小脚。由于咬娘是以三寸小脚最先在金莲上舞蹈，因此后世都称小脚为三寸金莲，称咬娘为裹脚之祖。这种摧残人性的陈规陋习，从公元961年的那位咬娘开始，延续了近千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女性的双脚才终于从裹脚布当中被解放了出来。

0: 天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以祭天为理由召李煜前往开封，李煜称病不去，赵匡胤发兵10万讨伐李煜。祭天在古代是很大的仪式，而召李煜祭天，那就意味着李煜是臣子，拜的是宋朝的天，而李煜也是一位皇帝啊，所以说呢，这算是一种羞辱了。不得不说，文人是冲动的，而冲动的李煜决定要跟赵匡胤撕破脸，开战了。终于逼得李煜主动开战，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而李煜却实在不是一个可以与赵匡胤相提并论的对手。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糟糕的李煜却只是一时脑热，他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宋兵距离金陵就只剩10里了，几乎兵临城下，而李煜却居然还不知道。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975年，宋军开始大举进攻金陵，眼看金陵不保，李煜接连派人出使大宋，而赵匡胤却只回复了一句流传百世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就是帝王与文卿的差别了。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当大一统已成大趋势时，小国的国君们要么轰轰烈烈的死，要么卑躬屈膝的活。公元975年12月，金陵失守，李煜本来计划自焚殉国，但是临了却改变了主意，打着赤膊出城投降。
1: 在宋军和吴越军的合力恭维下，金陵城里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城里粮食奇缺，饿死病死的人到处都是。南唐的守军终于顶不住了，11月27号的早晨，就在金陵就要全线崩溃的最后时刻，绝望中的李煜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痛苦的决定，投降，不能再让全城的百姓受自己的连累了。于是他亲自写好了降书交给陈桥，让陈桥和自己的儿子仲玉呢去打开城门放宋军进来。11月27号，金陵城终于被攻破了，李煜率领他的亲属官员一共40多人肉袒到城外投降。肉袒就是脱去上衣露出肢体，这是古时候在祭祀和谢罪时表示恭敬和惶恐的一种做法。李煜用这种方式向赵匡胤表示彻底的认输，同时也宣告他帝王生活的彻底结束和囚徒生活的开始。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挣扎之后，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赵匡胤的手掌心。第二天，经过一番匆忙的准备之后，李煜和他的亲属官员被押上大船送往汴京，走上了和前代金陵的帝王孙皓、陈叔宝相同的道路，永远离开了给过他无尽欢乐的江南。
0: 李煜为了南唐的黎民百姓肉袒而出城请降，以换取江南的平安，这份勇气值得赞赏。在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李煜终于做了一回有骨气的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2: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1: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2: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3: Osim。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宝9年正月，按照北宋的要求，李煜连同王公、后妃、百官僚属离开江南，经过数个月的艰难跋涉，被送至汴京，觐见北宋皇帝赵匡胤，并得到了一个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封爵——违命侯。
5: 李煜一行人被押到汴京的时间是北宋开宝9年。公元976年的正月初四，在这一天，赵匡胤登上了明德门城楼，举行了接受献俘的仪式，让李煜这些人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纱质的帽子，在城楼下呢听候宣判。李煜的末日在这一天呢没有到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赵匡胤的度量呢确实够大，另一方面，李煜这么多年来把赵匡胤恭恭敬敬的像个老子似的侍奉着，这个态度呢也起了不少作用。所以当赵匡胤的手下准备当众宣读李煜的罪状时，赵匡胤说，算了，李煜毕竟还使用过我们北宋的年号，至少在形式上呢是接受了我的领导，还是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于是就给了李煜一个免于起诉的待遇，当然不可能把他放跑了，只是说不追究他的罪行了。过了几天，赵匡胤又下令封李煜为右千留卫上将军、违命侯。千留卫是负责保护皇帝

同一年，在烛影斧声当中，宋太祖赵匡胤驾崩，而宋太宗赵光义登基了。新登基的赵光义比他的哥哥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加糟糕。传说赵光义强暴了李煜美若天仙的皇后小周后，甚至还让画师把当时的情景画成了西陵性小周后图来羞辱李煜。作为男人的李煜怎么能忍呢？但是不能忍又能怎样？看着李煜这个时期的词，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心在滴血，只能将亡国之恨、夺妻之仇发泄到那些诗词当中。于是我们在他的词中能够看到，不是恨就是泪。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犹上怨。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多少泪断脸复横移，心事莫将何泪说。凤声休向泪时吹，长断更无疑。而痛苦到极致时，索性大悲无言起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0: 我们熟悉的这首邓丽君的代表作《独上西楼》，正是刘家昌根据李煜的这首词《相见欢》谱了曲，创作而成。
1: 一番滋味在心头。
0: 国破家亡的悲痛直抵李煜的灵魂深处，再落笔已不见了先妻花间词的迷离。这也许是强悍的命运留给这位不幸帝王的最后一抹温柔之色。

0: 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978年的七夕，这一天是李煜的生日。而长期以来一直思念故国、遭受莫大羞辱的李煜，写出了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日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赵光义听人报上“故国不堪回首”的歌词后，一下子就火了。好啊，胆子不小，居然敢写敢唱这样的反动歌曲，还要闹腾的全城的人都知道，是不是想制造我虐待你的舆论呀？我饶不了你。于是他就把弟弟赵廷美叫了来。这赵廷美平时呢也喜欢写诗作文，是李煜的一个忠实的

0: 粉丝。赵光义就对赵廷美说，兄弟呀，你那个偶像李煜呢今天过生日，你就带着这壶酒代表我去祝贺一下吧。赵廷美一听当然是高高兴兴的去了，可他不知道赵光义已经在这壶酒里下了千机药。这种药是从中药马钳子里提取出来的，它的药理反应呢就是使中毒者产生窒息、无力和身体抽搐的症状，先是脖子发硬，然后是肩膀和腿的痉挛，最后呢身体就蜷缩成一个弓形，和古代绷起的织布机呢很相似，所以叫千机药。李煜是个最相信朋友的人，一看来的是平时关系很好的赵廷美当然就没有任何戒心。赵廷美走了以后呢，他就喝下了赵光义赐的这壶酒，一下子腹中剧痛起来，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症状，最后身体弯曲，头和脚呢都接到了一块。就这样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以后，公元978年7月7日的夜里，南唐的最后一任皇帝李煜在经受了非常巨大的精神痛苦以后，又在非常巨大的肉体痛苦中死去了。
1: 没有想到李煜的绝笔佳作《虞美人》竟然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一杯毒酒结束了李煜的生命，而这一天正是他42岁的生日。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奈何生于帝王家呀。赵光义得知李煜已死，一边大张旗鼓地刺祭刺葬，一边宣召小周后进宫，而小周后悲愤难尽，拒绝入宫，不久便自杀身亡，追随李煜而撒手人寰。至于那位送药给李煜的齐王赵廷美，之后也被宋太宗幽禁而死，真可谓是一报还一报啊。尽管李煜统治时的南唐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毕竟他维持政权长达15年之久，而且在他被俘的日子当中始终时时不忘故国，心系故土，从未心归宋朝，终至客死他乡。而李煜对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0: 从临公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这种转变，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指词的地位提高了。在临公之词阶段，词的地位跟演唱他的歌女的地位呢是相同的，都是男人们在正事办完之后休闲娱乐的工具。在道貌岸然的男人们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可以偷偷摸摸的小情人，是不敢领进家门去给个名分的。所以当时的名人们在编自己的文集的时候呢，一般是不把词呢收进去的。在这方面词的地位啊比诗可就差远了。而李煜把临公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以后，词等于就被领进了家门，而且还分担了诗歌的一部分任务，不仅可以谈恋爱，而且可以谈人生、谈理想，甚至可以谈与国家有关的大事了。
1: 有后世学者这样评论李煜充满矛盾的一生：生在帝王之家，却无帝王之志；登上国主之位，却无国主之行；身处国君之尊，偏怀赤子之情；欲保做人尊严，却又懦弱怕死；身陷囹圄之中，却又不计言辞。对于有着帝王和词人双重身份的李煜来说，这种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悲剧的人生，而他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又铸就了他词的无穷魅力，在千年之后依然让我们感动和敬佩不已。这也就是文学批评史上一再提到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诗穷而后功，愤怒出诗人。
2: 上，李煜临危受命，接手风雨飘摇的南唐。虽然有守土安民之愿，却因缺乏政治与军事才干，最终难以挽回亡国颓势，沦为北宋的阶下囚，一生充满无力与悲情。而在艺术上，李煜以赤子之心写尽人生悲欢，前期词作奇丽温婉，后期他将个人悲欢与亡国之痛融入于笔端，以自然真挚的情感、精妙的艺术手法，为词体注入了广阔的境界，奠定了宋词抒情言志的独立地位。而他本人也成为千古词帝，是连接晚唐五代与宋代词坛的关键桥梁。他的词作至今仍然动人心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